0: 从朝阳街的辅路到太平街274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从柳街北向南，南岸胡同附近，缓行289米，速度呢8公里。
1: 嗯
0: 嗯，这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39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02米，缓行48米，6公里的时速。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这儿28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拥堵的距离都不长，但是时速慢。嗯啊、
1: 是，所以也希望呢早间行车的您啊关注到了哪里有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5081059呢来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们。
0: 嗯，昨晚你知道这雨几点下的吗？
1: 几点下的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它好像淅淅沥沥下了一宿。
0: 不是，是从昨天晚上我下了直播往家走，10点。
1: 哦，10点开始下的呀。
0: 淅淅沥沥的，然后但是你坐屋里听不到、嗯、等我回家洗漱完我再吃点饭
1: 雨就大了。
0: 啊，还得喝一两呢。
1: 你这晚上这活动安排挺丰富啊。
0: 我就指那一两酒活着呢。然后呢，等我的磨磨唧唧弄完了，然后我就今天又热了。我又冲澡出来之后呢，这就已经12:40了。我心这不行了，该睡觉了。等我躺上就开始听着雨声，到1:40我就醒了。
1: 这样啊，就变得更大了。
0: 因为我就迷迷糊糊的啊，
1: 嗯，
0: 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就一个小时。然后开始我就坐阳台那，我就瞪眼珠子，我就看你啥点停，一瞪瞪到今天早上，
1: 我天，
0: 5点半，
1: 你真行。哎，我就觉得你这持之以恒的劲儿，你这要拿到上学的时候，你肯定上清北啊。这白瞎了，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坚持的这个劲儿，坚韧不拔的劲儿，没用在正地方，你知道吧？
0: 上学前老师不让坐课桌前抽烟，我是坐阳台那抽了一宿烟。
1: 啊，这么回事儿啊？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第9号台风巴沙来袭了。然后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州气象局呢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报啊，说呢受到台风巴沙的这个残余环流的影响，所以说呢，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早间，那咱们延边州呢将是有这个区域性的暴雨天气的过程，而且呢部分地方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提示了说，这个降雨呢主要是会集中在今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
0: 嗯，就是完全从央视的气象、省气象、州气象3级气象综合分析啊，这点余威呢在这能耍到明天的15号的凌晨，
1: 就是
0: 然后就撤离了。
1: 太好了、
0: 啊、该走走吧。来了我们也不拒绝你，是吧？
1: 虽然说延边是个好地方，但也别恋恋不舍。
0: 你给别人倒出点地方来，
1: 就是、
0: 啊、你光在这晃悠，别人咋来呢？
1: 当然了，像这种这个雨水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大家在驾车的时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那在此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些提示，比如说呢，您在开车出车这个出行前，咱们呢要比如说出门之前啊、提前关注一下台风气象预报，还有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情况，
0: 还有实时的降雨预报，
1: 对对对，
0: 都要关注。
1: 就是
0: 提示大家，如果说没有绝对必要。就是这3天2早上呢，没有绝对的必要，就别远行。
1: 是
0: 啊，别远行。
1: 哎，人家说了嘛，就是说，如果真是你发现，哎呦，这天气象的一个极端天气来了，那就非必要不出门呗，就别说远行了。我觉得只要能不出门，就也别出去瞎溜达了。
0: 昨天一朋友中午给我发了一段语音，
1: 嗯，
0: 说大哥，我出几天门回来，好长时间叫跟我整两钟嘛，我说，他说出趟远门回来，我说你干啥去？这么天气情况这样，你们走这么远干啥？不行，我侄女升学宴。回趟辽远
1: 啊、
0: 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慢点无所谓、
1: 而且真的我觉得你应该提示一下他，如果真的是要出门的话、这种天气这车应该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什么轮胎呀、雨刮器啊、刹车系统、灯光系统都应该好好检查一下。
0: 那没事，他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1: 做的还是很好的、
0: 我就告诉他，我说车里的都是一家人，是不是啊？自己老母亲啊、孩子啊、老婆呀、我说你把车速控制好，溜溜达达慢慢走。
1: 那你作为老司机没给他一些提醒吗？比如说行车过程当中什么路面湿滑别急踩刹车呀之类的。
0: 我给别人提醒去，我给他提醒、他就回复我一句、我不就照你少个180万公里吗、然后就给我怼回来了。
1: 不愿意听啊。
0: 不愿意听。
1: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不愿意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也还是不停的在提示大家、什么规范使用灯光啊，谨慎通过积水路面呀，是吧？这最重要的就是为了避免各种意外的发生。
0: 遇到这个有积水的路段、尤其是升道，别冒蒙往里走，也别觉得你那车那腿比别人的腿长，
1: 对对对，
0: 你的离地间隙大、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水下的情况，要慢走水。

0: 涉水的时候一定速度要慢，防止两个问题，一旦下面有什么不明情况你还有回旋的余地、
1: 嗯、
0: 第二就是慢的时候你不容易形成这种涌浪，
1: 嗯
0: 啊，你就车呢就不容易被水呛到。
1: 反正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像这个雨多然后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紧绷安全的弦，提高避险的意识啊。然后呢真的就是刚才那六个字儿什么来着，非必要不出门， 对吧，谨慎出行，主要呢就是学会如何避险。
0: 对，避险是第一重要的要素。
1: 对，是的，一定要掌握这个技能啊。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抬头在笑，幸福路上没烦恼。
1: 眼下呢是正值暑期啊，那我们的导播间呢在平常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家长啊还有市民呢打来电话咨询有关于 HPV 疫苗接种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其实呢在今年啊，咱们延吉市呢是从6月份开始就开启了进口9价的 HPV 疫苗呢这个惠民减免的接种活动。那大家呢对于适用的年龄啊还有优惠的一些价格接种地点都是有不少的一些疑问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呢电话来联系咱们延吉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的王晶副科长，那为大家呢带来权威的政策解读。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王科长。王科长你好。
0: 嗯，早上好王科长。
7: 早上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王科长，那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延吉市呢开展本次进口的9价的 HPV 疫苗的惠民减免活动啊，那设立的这项活动它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
7: 主要通过此次的惠民活动呢来提升适龄人群对宫颈癌相关疾病的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提高 HPV 疫苗接种的覆盖水平，进而来降低 HPV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的疾病负担。
0: 哦，那是这样王科长啊，这个本次的 HPV 惠民的接种遵循了怎样的原则？本次提供的这个9价疫苗呢具体是什么种类呢？
7: 接种原则是遵循接种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原则。本次提供的9价疫苗是进口的9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1: 哦，是这样。那这样的话王科长啊，那您能不能这个分人群来说明一下，就这次咱们的这个惠民活动，那可以参与的接种对象以及不同年龄段呢对应的这个针剂方案，优惠之后呢就是我们大概要花多少钱，就是全程的价格。

0: 是多少呢？
1: 首先是对于9到14周岁的女性，因为这个阶段呢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年龄段，仅需要打两针，第一针疫苗是自费，第二针疫苗免费，原价是2632元，减免1298元之后呢，全程是仅需支付1334元。其次是对于16到26周岁的男性，以及15到26周岁、35到45周岁的女性，此阶段的人群是需要打三针的，也就是第一针、第二针疫苗自费，第三针疫苗是免费的，原价是3948元，减免1298元之后是需要支付2650元。
0: 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我们个人来说的话呢，它就能节省了很大的一笔费用了，
2: 节省的这个额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2: 那是这样啊，这咱们公告标注的27到30岁的女、34岁的女性呢，无法参与本次的减免活动。那这么个规定的是固定的吗？能否给听众咱们大家解释一下相关的安排呢？
1: 目前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减免活动是不包含27到34周岁的女性的。这个阶段人群呢，如果需要接种进口九价的话，是需要原价进行接种的。
0: 是这样。好，那我们这个范围的话，大家也了解到了啊。那刚才也介绍是9到14周岁的女性，然后16到26周岁的男性，以及15到26、35到45周岁的女性。这个打的针剂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其中不包含27到34周岁的女性。那这个很多的市民呢不清楚啊，就是这次减免它是减免哪一笔费用？就是说每针18块钱的这个接种服务费，这个还需要正常的缴纳吗？
1: 减免的是最后一针的疫苗费，那个疫苗费是1298元，但是接种疫苗的时候，它需要是18元的接种服务费是需要正常缴纳的。
2: 哦，是这样，王科长，咱们在文件里看到啥？里面呢是这个全程接种啊，必须在同一家门诊完成，同时呢，各人群对应的这个接种截止时间，还有这个超期。会失去这种优惠。王科长能否给大家做些说明？各个年龄段的这个
0: 实现要求
2: 吗？
1: 是的，全程接种是必须在同一家门诊完成的。不同的人群的时间限制是不一样的。对于9到14周岁的女性、18到26周岁的男性以及女性，他们的首针接种时间是需要在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程的完成时间是2028年6月30日前。那对于15到17周岁、35到45周岁的女性以及16到17周岁的男性，他们的首针接种时间是需要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30日前完成，全程必须完成时间是2027年3月31日前。
0: 这样。那目前呢，咱们延吉市呢，一共是有哪些正规的门诊？大家是可以去接种本次的这个惠民九价的 HPV 疫苗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罗列一下，就是对应的一些地址，然后这个还有电话这样呢？
1: 目前延吉市内6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小营镇、依兰镇的中心卫生院均可预约接种。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位于延吉市河南街天池路，咨询电话是0433-281-0454。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延吉市新兴街兴城胡同，咨询电话是0433-261-9012。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位于延吉市广进路东进街179号，咨询电话是0433-291-3249。小营镇中心卫生院是位于延吉市仁平街镇530号，咨询电话是0433-815-1077。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延吉市橘子街3765号，咨询电话是0433-250-9151。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延吉市南新街251号，咨询电话是0433-500-8070。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延吉市公园六公园路4160号，咨询电话是0433-2768-077。007依兰镇中心卫生院位于延吉市依兰镇兴农村，咨询电话是0433-501-1920。
2: 那是这样，王科长，有听众呢在这边提问啊，说这个接种前呢需要提前预约，还是可以直接去门诊进行接种？这个暑期接种人员比较多，有没有什么错峰接种的一些小建议呢？
1: 还是建议接种前拨打预防接种的门诊电话进行详细预约，然后预约到具体的接种时间之后携带身份证去直接接种即可。

0: 就是还是提前预约，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到那儿发现人多，然后还有长时间排队的这个情况出现，是吧？嗯，那这样的话，王科长，就有市民呢，他其实分不太清楚，就是普通的自费的酒驾，还有说我们这次呢惠民减免的酒驾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那王科长，您能简单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这两者的核心差异究竟在哪儿吗？
1: 目前呢，酒驾 HPV 疫苗是分国产和进口两种。普通自费酒驾是指的是国产酒驾 HPV 疫苗，两款疫苗的防护型别是一致的，只是在生产技术的表达系统、接种程序以及价格方面是不同的。目前国产酒驾男性是暂未获批接种的，就是男性还不可以接种国产酒驾，只能接种进口酒驾。
0: 嗯，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这个惠民减免活动是进口的这个酒驾 HPV 疫苗是吗？
1: 对对对，
0: 哦，这样。
2: 那是这样，王科长，对于这个符合条件还未接种这个 HPV 疫苗的这个适龄的这个市民，那王科长有哪些这个接种方面的重要提醒呢？
1: 嗯，本次的惠民活动呢，是由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教育厅以及省妇幼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四部门联合组织，正规靠谱，可以放心接种。
0: 嗯，好的，也感谢这个王科长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些介绍。因为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在自身的健康方面，这个 HPV 疫苗呢，它的这个适时的一个接种啊，就是特别是在一个关键时间点的接种，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健康的或者是疾病的预防，对它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谢谢您，王科长。嗯，
2: 好，辛苦王科长。
0: 哎，好，那我们今天就连线先到这儿吧，好吗，王科长？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我感觉这下雨的电话信号受影响。
0: 我觉得这个刚刚呢，这个通过王科长的一些介绍啊，那大家呢也是非常细致全面的了解了一下，就是有关于咱们延吉市呢这个酒驾 HPV 疫苗惠民接种全部的一些政策的一些细节，这个把大家呢关心的像什么年龄段啊，什么价格呀，然后在哪里啊，还有就是这个具体你可能一定要接种完毕的这个具体的时限啊，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清楚的介绍。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咨询的话呢，刚刚王科长呢也是介绍了这个具体接种的地点，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咨询电话啊提前来咨询或者是来预约。
2: 这玩意真不懂，
0: 是不是
2: 还得学习呀、要不说还男的还接种这个呢？
0: 是啊，
2: 还有男生的事儿呢。
0: 那当然了，就是你知道，就是说对于女性来说呢，这个在适当的时间呢，就是你说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像宫颈癌，它就是 HPV 疫苗，它实际上是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的。
2: 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适龄的朋友啊，是特别是孩子，然后没有接种的，那今年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的时候呢，抓紧时间是。

0: 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

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多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袭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分赴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

0: 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了，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我们是接到了咱们延吉车务段的这个公告啊，来看一下7月15号，那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呢，延吉车务段这个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还有东化站、交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呢，会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
1: 部分啊，是全部啊。
0: 所以说您要是有计划这个出行的话呢，要及时登录12306的官网，还有 APP 呢，可以查询一下实时的一些车次和余票到站的一些信息。那近期呢，出行的旅客这个客流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抵达车站候车，预留好充足的安检还有检票的时间，防止延误乘车。
1: 嗯，这个这两天，昨天我回下班回家，门口那个邻居那大姐来，这怎么买不着票呢？我说你上12306看看，那都有公告，你还买票？
0: 对，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

0: 码。
1: 另外我们来关注啊，关于这个恶劣天气这个停运通告啊，我们延时的全市这个客运企业驾驶员广大乘客啊，根据延边州交通运输局关于启动交通运输这个行业防汛防台防台风四级响应的通知啊，我们关注啊，这个是我市内啊县级、市级、省级包车的客运一类、二类、三类、四类的县市比邻县这个客运班线定期、不定期的国际道路客运运输，还有城际、城乡的公交线路，从七月十三号是昨天开始啊，20点到七月15号期间呢全部停运啊，城市的公交呢暂正常运营。后续根据道路通行的这个自行研判是否停运，停运线路及车辆呢具体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
0: 是的，那刚刚呢还有这个听众朋友问呢，说那今天此时此刻呢咱们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一下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咱们的
1: 郑奇警官。
0: 好，那连线一下啊，郑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郑警官呢刚刚呢就有听众打来电话来咨询了啊，那问就是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通行是正常的吗？
2: 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的天气呢还是整体处在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根据民警的巡逻情况来反馈呢，全省的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驾车通行的，但是也提示大家在雨天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加强瞭望，减速慢行，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么如果说由于降雨呢导致部分路段有积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瞭望好啊，谨慎驾驶，保持车辆不要急转弯变道，平稳行驶，安全抵达。
0: 好的，也感谢这个郑警官的提示提醒。那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安全驾车方面的这个案例，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2: 好的，在近期呢巡逻四大队民警是在珲乌高速长春方向196公里巡逻时呢，发现一辆黑色的小型轿车呢驾驶员停靠在应急车道内。那么民警立即停车前往查看情况。那么经过与驾驶员的沟通得知呢，驾驶员徐某是由于车辆燃油耗尽抛锚，那么自己已经冒雨徒步寻找加油站，但是由于距离加油站距离过远呢一直没有找到。那么考虑到雨天的人员在高速公路滞留非常危险，民警呢决定驱车帮其代购燃油。冒着大雨呢，民警往返30分钟帮其购买了汽油，并协助驾驶员将燃油加入油箱。随后呢车辆能够正常启动，那么民警也放心的继续执勤。那么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员，在雨天呢出行前务必检查好我们车辆的轮胎制动以及油电储量情况，在高速公路上遇到此类故障呢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呢是0431-12122，我们高速交警呢依然在岗位上为您守护平安高速路。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感谢这个郑警官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提示提醒。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啦。
1: 辛苦郑警官，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1: 你说人就能把车开没油了，就这一点你说你服不服？我就问
0: 心得多大吧，
1: 这事儿一点不新鲜、啊、
0: 还跑高速呢、
1: 就是一直说你看就这么多年这个包括咱们的高速这个还有所有的这个城区国省干道高速交警所有的节目包括自媒体都在提示，你车行驶是需要有能源的，就是你的这个能量转换源是吧，你是油啊是电呢，你是这个你要纯电的，你看你的电能跑多远，那油咱们纯燃油车呢你看你这油还能跑多少公里。最起码虽然尽管现在高速公路呢加油站这个之间的这个区间呢距离并不是很远，
0: 是，
1: 但是你要看看啊，可汤吃面，你那油表上还有多少油，还能跑多少公里，够不够到下一站的？那玩意儿不行，你多怼了100块钱，它能丢吗？也丢不了，还找抠搜的，马都咱都高头大马，连个鞍子没有，铲骑，你这一天天。
0: 就别出这样的问题了啊！那
1: 我跟你说，这是在高速上，还有咱们的巡逻交警或者视频巡逻能够及时的发现，你没出安全问题。

0: 并且能够帮助你把油买回来加上你继续行驶。如果你扎深山沟去呢，是不是？
1: 那太危险了。
0: 在就那么寸，在赶上山沟，你手机又没信号呢。
1: 嗯，
0: 你是哭啊，你还是笑啊？
1: 是啊。
0: 啊，我做一个驾驶员最起码的东西啊，最起码的东西。
1: 车辆要检查好上路，然后呢，车里面一定要装好油再上路。
0: 那油靠啥？你那车靠啥走？靠油靠电。
1: 是。
0: 是吧？
1: 好的，那明天呢是7月15号啊，那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延吉市车务段管内，像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还有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还有蛟河站和永庆站、长白山站呢，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那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及时登录12306官网，还有 APP 呢来查询一下实时的车票动态啊，还有就是车次的动态。
0: 是部分啊，另外呢，由于这个车客流量比较大，建议呢提前到车站预留充足时间，别等了。提了算卦到那嘎达嘣一拉鼻儿闸门关了，
1: 嗯，
0: 你是到了没上汽车，
1: 就是到了点了，人家是不等你的是不是、啊、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封路这个公路封锁的信息，就是延吉公路段呢图门线路车间是定在今天一直到7月18号期间，每天早间的5点到中午的11点期间啊，封闭图门市铁路国门对面山脚下的集中村的村路主要呢就是为了安设封闭网施工，那希望这个过往的车辆请在长途线528公里这个道口，就是南山路道口来绕行，避免拥堵，注意安全。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子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중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嘿嘿
6: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0: 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时间的8:51啊，那在这儿呢，我们来带大家关注这样的一条熊信息。
1: 我们来关注啊，昨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左右，这个秦同学打车从延边医院到延边二中下车，把一块棕色的手表落车上了。啊，一个棕色的手表，哪位司机师傅捡到了，跟咱们的508-1059取得一下联系吧。啊，
0: 嗯，
1: 那是人家的代表，不是你的代表啊。
0: 好的，说到2026年的这个盛夏呢，两场东北超级的这个联赛啊，主场赛事呢是先后落地延吉，是超过了50,000名各地的球迷呢，是也前前后后的奔赴咱们这座延边朝鲜族的风情小镇。
1: 这个足球赛场啊，成为了展示延边朝鲜族这个非遗文化流动的一个前沿舞台。
0: 是
1: 在赛场边广场上，民俗表演持续的加码。身穿红绿相这个相间的传统朝鲜族服饰呢，这个舞者啊，那什么，我跟你说，裙摆随风翻飞，吸引了大批球迷驻足来的，拍摄、拍照、打卡、互动。
0: 是，就很多人都说了呀，那我们从外地呢远道而来是吧？到延边呢，我们不只是看了这样的一场球，而且呢是通过这样的一场球，更读懂了这样的一座城市。其实说到这个足球赛场的话呢，它展示的方方面面啊，而且呢像赛场边广场上民俗展演呢也是持续加码。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到现场的话呢，都除了驻足看足球之外啊，还会和咱们身着朝鲜族民族服装的这些表演者们一起来合影留念，哎，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关键还有市集细分的几个大区域，这个覆盖了延边之后8县市的优质资源啊，一线一品。你像整个延边特色的，这个辣白菜呀、打糕啊、冷面呐、预制啊等等这种舌尖的风味，来自哈尔滨、沈阳、长春外地球迷啊，为市集消费成为市集消费的主力。不少游客呢，一次性采购的辣白菜、明太玉米酒特产带回家。
0: 天呀！
1: 市集不仅仅是展销的平台，更是微型文旅的一个展厅。
0: 哎，是不是真的实现了看一场球赛，然后呢看全套民俗的感觉？而且到我们延边来，是不是也真正感受到了我们这里传递的延边团结和睦，还有热情好客的城市名片呢？
1: 要么人家所有游客说嘛，到延边、到延吉看球，跟到其他城市看球，那是我们不一样。真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你跟他唱起来呀、
1: 那不会啊。在这个绿茵赛场啊，只是个起点，全域文旅才是核心。借助东北超的这个联赛的火热契机，延吉以体育赛事搭建对外展示的窗口，以民俗文化塑造城市的辨识度，以特色市集活动消费为消费市场，以全域联动的丰富旅游体验，

0: 来持续夯实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文旅 IP。
1: 是的，那未来呢，咱们延吉将持续深化这个像这个文体旅商深度的融合，把赛事的流量呢稳定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增量，让更多的游客呢因为足球奔赴延吉，也因为民俗爱上延边，书写边疆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篇章。
0: 来吧，延边期待着您。
1: 是的，欢迎大家。好，那8:54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早间的8点，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明儿见，
1: 拜拜，
0: 拜拜。方向盘转圈圈，
2: 现在比赛。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东北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1936年6月，魏拯明率部抵达金川河里地区，与杨靖宇所率抗联第一军会师，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即撤销满洲省委、分设省委、整编抗联武装的指示。同月下旬，中共南满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一军。1936年7月，合理联席会议召开，决定合并东南满党组织，成立南满省委，将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并设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5000余人，下辖6个师。会议明确部队分区游击、西征扩区的军事计划，致力打通与关内红军联系，粉碎日伪分割围剿的阴谋。此次合编整合了东南满抗日武装，壮大了东北抗日力量，成为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抗日主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

0: 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

0: 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千里独行张景龙奉命去北京公出，这施大人委派的。黄天霸在临分手之时拉着张景龙的手，张哥，你替我辛苦一趟，我是非常感谢。我天霸，咱谁跟谁呀？你客气什么？是您那是个精细人，我不必多说，处处事事多加谨慎，我们静候你的佳音。放心吧，回头见，各位，回头见，回头见。张景龙先到账房把川资入费支完了，打了个欠条，收拾应用之物，内里围好了十三节链子边，斜挎白布囊，拎着长条包起身奔北京。那么苏州的事情，有黄天霸，有赵壁、穆武、孙玉堂等人在这张罗着，咱不必细说。在这插一句，大破黄梁庄，孙玉堂获救，被大伙平安救回来了。孙玉堂啊，满身都是伤，但是没有致命的伤，回来将养些日子，身体康复，咱自不必说了。翻回头再说千里独行小伙子张景龙。张景龙来过北京没？来过，匆匆忙忙办完事就走，印象不太深。这一次呢是半私半公，公是公出来办事，私下也想到北京溜达溜达。谁不向往北京啊？那叫帝都啊，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风景特殊的优美。到这儿来溜达溜达，大开眼界，是人的向往。张景龙心说，我要办事办得快的，我呢多待两天溜达溜达，然后再返回苏州府。这衙门的事儿太多了，一旦进了宫门想拔腿万难。因此高高兴兴，没骑牲口，能坐船就坐船，能坐车就坐车，能步行步行，一路之上小行夜住，这一天终于来到北京城，就进了崇文门。到了崇文门外大街一看，好家伙，真热闹，比苏州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街道也宽，店面也多，金字牌匾。另外再看看这街上是车水马龙啊，什么打扮的都有，什么皮色的人都有，到这儿真是大开眼界。张景龙一看这天，日头往西转了，心说我这阵就赶奔侯府，恐怕耽误事儿。哎，不如这么办，路上也累了，找个店房先住他一晚上，明儿个早点起来，吃完饭赶奔侯府，利用一天的时间把事儿就办完了。对，先找地儿住下吧，反正也没有时间的限制。那店房可太多了，一家挨着一家，他选中了一家悦来老店，靠着道边二层小楼。到这一登记，掌柜的非常客气，后边还真有闲房，他自己呢就包了里外屋两间房。张景龙这人呢好干净，也喜欢肃静，别看练

0: 之人，到哪儿吃喝存住都讲究排场。这小院不大，两间房素素净净，倒也干净利落，背后褥子也挺干净。张景荣十分满意，把随身带的东西放下，先洗洗脸漱漱口掸掸尘土，伙计泡了壶浓茶，张景荣在这喝着，伙计就请示：您晚上是在店里吃是在外边吃？如果在店里吃，您吩咐下来我早好准备。在店里吃吧，我这人吃饭挺普通。有肉冒面吗？
1: 有，
0: 我们这面做的还有讲究呢。行，一碗肉冒面，来俩菜，一壶酒，三两就足够了。
1: 哎，妥了，
0: 这你给人家钱就行呗。伙计领命下去了。张景龙这阵一看天也没黑，心说上街溜达溜达，又想算了，明天办完事儿再溜达，顺便烧点土特产回去给弟兄们分散分散，今天哪也不去了，就喝透了水，及早的休息。在屋里喝水他憋闷的慌，他就挪到这小院来了，一抬头就是贵房，因为他这小院挨着贵房，往街上看不清楚，但是出入住店的人看得挺清。就这么的，他把水倒上，一边闭目养神，一边考虑着明天到侯府见侯爷，我得开开眼。听说这侯爷相当了不起呀，当年收复台湾之时立了大功，因此官封靖海侯，一品当朝。听说这个人人品高尚，官封甚好，要不能培养出那样的儿子吗？我们施大人是他的三公子啊，除了长得不怎么样，人没比的，保了这么个当官的，这是自己的福分。想到黄天霸，想到赵壁，想到杜克雄等人，心里还热乎乎的，恨不能办完事快回去跟弟兄们好团聚。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那掌柜的说话：哟，二位请进，住店吗？
1: 废话，
0: 买棺材你这卖吗？张景龙心说，这个人说话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这样人说话这不抬杠吗？哎，就把眼睁开了，一看柜台外头站着俩人，一高一矬，高的长得细马长条，跟自己这个差不多少，面似姜黄，两道一字眉，小鼻子头，菱角嘴，多少有点小黑胡，看着样不超过30岁，穿青挂皂，拎着长条的包袱，那个长条包袱见棱见角，甭问里边装的是家巴事儿，可能带着军刃呢。二目是贼光四射，撇着嘴，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再说那小个长得骨瘦如柴，圆臂丰腰，别看小个不高，也挺精神，穿青挂皂，拎着长条包袱，左顾右盼，一会儿看看街上，一会儿往店里头撒嘛撒嘛，这眼神不定啊，这心里就有鬼。张景龙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多少年，什么人没遇上过？遇上这样的人，他就提高了警惕，就眼睛就没离开这俩人，就将账房先生把登记簿拿过来了，打开笑呵呵往前一递，然后把笔递过来：二位住店请登下记吧，这是官府明文规定，谁住店也得登记，你替我写吧。好嘞，您台仆怎么称呼？
1: 尊姓大名？
0: 那细高条说话了：我姓黄，我叫黄天霸。那小个子说话了：我姓赵，我叫赵壁。
1: 耶，张景龙一听，这黄天霸赵壁，我这二位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怎么冒名顶替？绝非善类。
0: 他就更注意了，掌柜的班

道怎么回事，按照他们说的登上计了。两个人把定钱交了，住店你得交定钱。账房先生收下来，拿了个牌号，请吧二位，里边东跨院西上房。伙计笑呵呵在头前引路，正好从张景龙的小院通过，张景龙的眼睛一直没离开他们俩，目送他俩进了院了，看不见了。嘿，张景龙心说，小贼，看着没，今儿到了北京住的店房里还真就来活了。据我观察，这俩小子绝非善类，为什么冒名顶替？难道跑到北京来作案不成？嗯，我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我跟着你们看你们干什么。这个张景龙年轻，精力也旺盛，打定主意把壶碗挪到屋去了。正好伙计拎着壶来给兑水，兑完水转身刚要走，张景龙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我说伙计，刚才我看你笑呵呵领俩客人往里边走了。啊，是那俩人住到哪儿了？离您不远，就隔这个院，东跨院。那二位客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没说，但是看那个眼神，看走路那架势，好像练武的，也许是打把式卖艺的，也许是保镖的打官，咱们哪敢多问呢。他们二位干什么呢？他们二位也渴了，要了壶浓茶，一边喝水一边商议事呢，我就退出来了。好嘞，你忙着去吧，把伙计打发走了。张景龙抓紧时间是闭目养神呢，像这种人还用倒头大睡吗？说我睡八个小时用不着，只要稳定心神打一个盹儿，就等于睡了一晚上八小时。掌灯之时，张景龙睁开眼睛了，醒了，充好了电了，精力相当充沛，把伙计叫进来又给换了壶水。伙计就问大爷，您吩咐的晚饭给您做好了，是不是您用饭？哎，用，端上来吧。面条、炒菜、三两酒都拿来了。张景龙怕误事，酒没喝，但是照样给钱。吃了点面条，就问这伙计：“那个东跨院来那两位客人现在干嘛呢？”“两位，我去兑水的时候没开门，知道他们在屋休息呢。”“哦。”现在干嘛呢？现在起来了，刚洗完脸，看那意思也要吃晚饭，还没吩咐下来，您先吃着，我到那伺候着，你忙着去。张景龙一直就注意呢，吃完了晚饭收拾下去了，点了灯了，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七点多钟，不到八点。张景龙把房门关上，带着应用之物就在院里等着。果不其然，就见这俩人一前一后离开东跨院，直奔店门。他们离开店走了。张景龙把伙计叫过来，叫他看守房间，把门先锁上，我出去有点事儿。张景龙就跟出来了，一直尾随这俩人，穿街过市，左拐右拐。张景龙对北京的地理不太熟，不知他们上哪儿去，一直就尾随着。再看在崇门外有一条街，这趟街虽然不太宽，特别安静。这两个人奔这趟街来了，在一座府宅前头，两个人停身站住，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围着这座府转了两圈，然后不见了。张景龙明白这是来采盗，晚上肯定上这儿来干活，非偷即盗。我看这是哪儿，他就转到正门这儿来了。府门紧闭，借着上面的天灯看得清清的。静海侯府呀，我就上静海侯府，这不是狮侯爷的府地吗？狮大人他们家呀。那俩小子鬼鬼祟祟跑到这儿干什么来？跑到这儿作案？哎呦，可真巧了。

我还发愁呢，我没来过，第二天我还得打听打听，这回让他们把我领到这儿来了。嗯，我就在这儿守着，这俩小子肯定得上这儿作案来。张景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长大衣服款掉，包的包里短衣襟小打扮，卷把罩头，把十三节链子边准备好了，暗器也准备好了。等啊等啊等啊，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快11点了，夜深人静。那个年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夜生活，越到晚了，商业街越热闹，什么歌厅、舞厅啊，哎，这个那个的都有。那年月哪有啊？到了11点钟，那就静着街了，大街上是静静无人，哎，一眼都能望到边上。那就是深更半夜了，所以张景龙在这等着，等来等去，耶，来了。就见一前一后两条黑影施展陆地飞腾法，高个的上了东墙，那小矮子上了西墙。张景龙看得清清楚楚啊，真来了，小贼，我盯着你们看你们干什么。张景龙在后头跟着，一直越过前道院、二道院、三道院，来了第四进院子。那小院不大，往正房一看，点着灯光。啊，张景龙心说，看这意思，这是内宅，难道静海侯施琅还没休息？肯定在屋呢。再看那两条黑影，趴在配房之上，指手画脚往这屋里头指。张景龙就明白了，要在这儿做活，把十三节链子边偷偷就抽出来了，往手腕子上一缠。书中代言屋里有人吗？有人呢。静海侯施琅有个习惯，爱熬夜，到晚上没事有两大嗜好，一喜欢古董，他喜欢的珍藏那些东西晚上都摆到桌上，一样一样欣赏，看不够，看完了再擦一擦，再把它包装好了搁起来，高兴再拿出来欣赏。这人的爱好不同。另外一个嗜好，爱灯下观书，他这屋里那书老了，没事就独自一个人在这静静地看书，一边看着一边玩味其中的意思，越看越来劲儿，得到后半夜才休息。静海侯穿着一身便装，这儿沏着壶水，摆着几样点心和瓜果，此刻正拿本书看，看的是津津有味。旁边有文房四宝，有时候还写几句批语，圈圈点点，以便加深印象。旁边站着俩仆人，一个叫三多，一个叫九如。咱说过，他们两个人都陪过黄天霸，俩人困得不行，还不敢打盹儿，在这勉强支撑着陪着侯爷。其实静海侯施琅是个太平官，拿的工资相当高，待遇相当优厚，他又不是五府六部，不管行政上的事儿，除了享福之外没什么事儿，顶多皇上369大朝陪王伴驾，帮着谈谈心，议论议论国事，大部分时间就在府里头休息，起多晚也没人过问，哎，这官挺自在。按下他咱们不说，单说房上来这俩贼，看了看机会难得呀，院里连保镖巡逻的都没有，二人一打招呼，其中那高个的噌就飘落在院中，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且进，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张景龙看得清清的，心说我一个人，他们俩双拳难敌四手，最好我先逮着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那个进了院，那个还在房上。

上先抓防上这个。那张景龙脑瓜多好使啊，像狸猫扑鼠相似，就奔这个小矮子来了。小矮子全神贯注，光盯着他那火去了，没注意身后来个人。张景龙抬起腿来，对准他这腰拳，就是肋巴扇的地儿，嘡就这一脚。人要踢人呢，踢对了地方，能把人踢死。幸亏他穿的是软靴子，那要是皮鞋，再有几个钉子，这下把肋条能踢折，就这样也不轻啊。小矮子一个没留神，一股剧痛，哎呀，哭痛，从房上就栽下去了，连踢再摔，这就够重的了。紧跟着张景龙、狸猫、扑鼠跟着就跳下去了，当又一脚，再看这小矮子一翻眼睛，顿时就休克了。这一个不用管他了，一半时他起不来。扒到窗户台上那个细高挑，听着房上有声，一回头一看不好。知道发生意外了，拉刀是直奔张景龙，还没等刀落下来，张景龙的鞭就到了。他这十三节鞭那个厉害，黄天霸领教过，知道张景龙好手，比自己高得多呀。夸这一鞭正抽手腕子上，哎呀，太亮亮亮！钢刀落地，这小子顾不得手腕子疼，双脚点地是腾身纵起，想上房逃走，那能跑得了吗？张景龙那功夫多活变的，手腕子一翻，十三节鞭奔到双腿来了，左腿给他缠住，往怀里一蹬，这家在空中来了个翻跟斗，啪，摔了个仰面朝天。张景龙过去照在下巴上趟一脚，啊，顿时休克。就这个事儿，从发生到结束不超过五秒钟，就这么干净利落。屋里的听得清清的，师朗师侯爷正在读书的时候，听着院里哎呀苦痛，天亮都得，就一愣啊，赶紧回手把镇宅的宝剑摘下来，苍啷，宝剑出匣。师朗也到了院里了，师朗是武将出身，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多少年，那也是经验丰富。三多九如吓得找不着北了，在侯爷的身后也跟着出来了。可到院一看，一切都结束了。侯爷一愣，用宝剑指着张景龙，谁？什么人？他不了解情况。张景龙一看，赶紧说话，把鞭围好了，过来行礼。侯爷，您受惊了，我帮着抓住俩刺客。我先介绍，我叫张景龙，我是奉师大人师世伦所差，赶奔北京来见侯爷，给您送信来的。话不多说得清清楚楚。哦，你叫张景龙，世伦让你来的，正是。好，明白了明白了。来人！这一喊，巡逻的下夜的来了一帮，一看院里躺着俩人，还有家伙事儿，吓得颜色更变。侯爷受惊，侯爷受惊，少说废话，拿绳给他们捆上。壮士请到屋里吧，把张景龙让到屋里了，又点上几盏灯，屋里锃明刷亮。张景龙是二次拜见侯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沿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

0: 优惠，活动期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张景龙进书房，再次拜见侯爷，侍郎大喜呀、啊！壮士，请起，请起，过来我看看。侍郎爱惜人物，拉着张景龙的手打量多时。小伙子长得也俏皮，也潇洒，也精神，不次于黄天霸。你叫张景龙，正是。怎么回事？说说看，从头讲来。
3: 遵命。
2: 张景龙就把苏州发生的事儿，大人怎么交代的，黄天霸怎么委托的，怎么进的崇文门，住在悦来殿，怎么遇上这俩小子，怎么跟踪，发生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明白。侯爷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我得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赶得及时，恐怕我还得真当点风险呢。 请到一旁落座，我先问问这俩刺客。
3: 是。
2: 张景龙没敢坐呀，人家是侯爷呀，自己算什么东西，在旁边站着。正在这时，三多九如领着几个人把这俩刺客给推进来了。前边进来的是那个高个的，后边跟着那个矮个子。这高个这小子横眉立目，不服不忿，哎，但是鼻子口都是血，让张景龙给踢的。到这里的呼呼喘粗气，立而不归。侯爷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说吧，难道说不敢报名不成？你胡说，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要问我的名姓，有，江湖人称快手神刀，我叫黄天化。张景龙一听，黄天化，黄天霸，一字之差。侯爷又问那小个，你叫什么名？这小个的也不隐瞒了，我江湖人称夜渡灵光，我姓赵，我叫赵替。嘿，张景龙一听这名，哎，赵碧赵替也差不多少，难道我耳背听错了？黄天化赵替。侯爷点头，二位啊，咱有仇有冤呢、啊、你们是找零花钱呢，还是报仇雪恨来的？夜入我的府地，所谓何故啊？
3: 算了，
2: 算我们哥俩倒霉吧，遇上他了，要没有他，我侯爷恐怕你这条老命你保不住，我们就为杀你来的。
3: 哦，
2: 为什么呢？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二位？侯爷，你没得罪我们，你儿子得罪我们了，其实也没得罪我们哥俩，得罪我们的好朋友了。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就是大莲花彭坤。彭坤有个侄儿叫小莲花彭年，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死在你儿之手，为了给好朋友报仇，想到苏州府杀石世伦，因为石世伦手下人员众多，难以下手。我们哥俩一商量，干脆到北京来杀你，间接也算给我们朋友出了气，报了仇了。没想到倒了霉了，遇上了这个小子，我们双双被擒。哎，说得清清楚楚。侍郎点了点头啊，二位啊，原来如此。

你们说的这个彭年和彭坤我不太了解，我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啊。转过脸他问张景龙，他刚才提的是何许人也？回侯爷，大莲花彭坤乃是著名一个老贼，专跟官府为仇作对，他的贼曹子就在玉泉山凤凰岭，他们的总头就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是个大帮头的头子。至于大莲花的侄儿叫小莲花彭莲，更是个采花盗柳的恶阴贼，已被大人绳之以法，就地处决，就是这么回事。哦，明白了，明白了。你们二位听清没有？你们所谓的朋友都是不法之徒，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儿以法治公把他们处决了，不应该吗？嗯，你们交朋友也得睁开眼睛看一看，真是侠士之风，真是孝子贤孙，你为他们报仇还值当的。像这种人替他报仇把命搭上，岂不可惜呀？哎，算了，我也从年轻的时候过过，你们仗着血气之勇误入歧途啊。论理说，我让人把你们送到官府，按律治罪，恐怕你们俩一辈子离不开监狱，好一好把脑袋混丢了，冤仇一解不一结呀。我又不是府县衙门，看在你俩年轻的份上，算了，三多九如，再给他俩绑绳解开，放他俩走吧。张景龙在旁边一听，就这么轻易就放走了？嘿，你真会卖人情啊。我费了多大的劲，担了多大的风险，我把他俩逮住的，你以为就这么放了他就感恩戴德呀？就这种人横骨插心呢，冷血动物，你感化不过来呀。但有心说几句跟侯爷没那个过，一看侯爷说话说出来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敢竹篮吗？心里不痛快没法说。张景龙就紧皱眉，三多九如把这俩贼的绳解开了，他俩的东西兵器给了他俩，走吧。这俩人也没想到，互相看了一眼，扑通扑通跪下了。侯爷，这是真的？真放我们哥俩逃走？本侯爵焉能跟你们开玩笑啊，这当然是真的，希望你们改恶从善，好好做人吧，逃命去吧。侯爷，没遇上您这样的好人呢。侯爷，您好心感动天和地呀，我们永远忘不了您的恩德。侯爷，来世变牛变马也报答侯爷。我们走了。两个人规规矩矩磕完了头，转身就走。张景龙在后头说了几句，狗可改不了吃屎，望你们好自为之。俩人又回来了，来到张景龙近前一笑，这位好汉，被你给抓住，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刚才听了个胡了八兔，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干什么？想要报仇？想要报复？好，我不怕，告诉你，我叫千里独行张景龙，我爹是五老之一，叫张瑞，我住到张家庄归涿州代管德胜桥的人，门牌三号，乐意报仇找我去，我随时恭候。要大爷，瞧您说的，我们得感谢您呐，不是您把我们抓住，侯爷也不能恩放我们，恩放了我们，我们就改恶从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侯爷，我们走了。两个人说到这儿，来到院里头，飞身上房，是逃之夭。

等他们走了，恢复平静。施琅就问张景龙：“恩公，你以为我把他放了不妥？”“哎，侯爷，恕我直言，这种人呢，干坏事干的太多了，习以为常，很难把他们度化好。您认为这有知遇之恩，他们一下就改过来了，我看这玩意儿玄乎。但是侯爷做主把他们放了，显着您宽宏大量，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愿他们能做好人。”“好啊，但愿如此，冤仇一解不一结嘛。”“哎呀，天气到了这般时候了，有觉还得睡呀。我壮士啊，我派人安排住处，你先住下，公事明日再办。”“侯爷，您的公子啊，求我给捎了一封信，另外呢还有一份公事给玉亲太王的，是这么回事。”“哦，这么大的事情。”“对，要怎么专门派我来了呢？”“明天办也可以，我就不住在这儿了，店房我都包好房子了，我回去睡那半夜的觉，赶明儿我再来服侍侯爷。”“好吧。”张景龙多精细，把公事信件从贴身的衣服里头掏出来，双手呈上。侯爷接过来，派三多九入开正门，把张景龙送走了。张景龙回到店房，回忆回忆这些事儿，心里不太痛快。什么事儿不痛快？说这侯爷送人情，你说这俩贼捡这个便宜，你瞅他俩那眼神，贼光四射，问我的家乡住处就没安好心，肯定将来要报复。等着吧，人家当大官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送了人情了，可不下边的人就得担着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睡了半夜的觉，第二天梳洗已毕，吃罢早饭，轻松愉快来到侯府。昨天来过一次了，所以没费劲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时间不大，门上人请他进去，又到发生事情这书房。到这之后，侯爷传点让他进来，张景龙进来，这回才仔细看了看，感情这静海侯施琅跟他儿子截然不同。他儿子长得又瘦又小，前鸡胸后罗锅，再看这位侯爷，大块头，大肚囊，大脸蛋子，确实长得是福相，带着五官的架子。张景龙施礼，站在一旁听着训话。施琅这才说：“说你昨天走了之后，我没睡觉，我仔细看了看公事，看了看我儿子给我写的书信，一目了然呐。”“哎，我说景龙啊，这样吧，你是苏州府的官人，你就把这份公事直接送到玉亲太王府，本侯爵出面诸多不便呐，你明白此中的原因吗？”“哦，我多少明白一点。侯爷的意思是，您为了避嫌，您要拿着公事上玉亲太王府，好像走动私人的人情，不如我名正言顺公事公办。”“对，说的一点都不假。我告诉你，玉亲太王虽然年事已高，那个人非常公正，肯定公事公办，不必我走动人情，反正我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你看好吗？”“遵命。”就这样，张景龙退出来，那私人的信给了侯爷了，就带着公事赶奔玉亲太王府。他这人急性子，办完了好回苏州，已经知道这路线了，侯爷告诉他了，没费劲儿，找到玉亲太王府。到了府门外，他一看，好家伙，官大一品压死人呢，感情这玉亲太王府比静海侯的侯府要轻。

一派多了，站着一趟街，戒备森严，让人瞅着脊能沟就冒凉气呀、啊。来到府门切近一看，是金顶朱户，到了王爷这份上，红油漆的大门，金菊花钉，门上把门的十来个都是金甲武士，佩剑宣刀来回巡逻。张景龙把衣服规整规整，迈步来到府门，见着当头的那位，说怎么能看出来，当头的挎着弯刀，舔着肚来回溜达，其他的人站着岗跟橛子一样，就看出高低来了。张景龙一抱拳，辛苦辛苦，值班的这官看看他，撇着嘴，不辛苦，什么事儿？借问一声，这是玉清太王府吗？你瞎呀？那上的金字牌匾不瞅的真真的吗？是是是，我是苏州来的，奉知府大人施世伦所差，来给玉亲太王送公事来的。苏州来的，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公事里写的清清楚楚，大人交代的必须亲自交给玉亲太王爷。你等等吧，后站，边上站，那边站，去去，跟撵狗一样。哼，张景龙心说，这要不是为公事，我才不稀得来呢。看你那个臭架，你酸什么呢？你不就是把门的吗？你就是一条狗啊。嘿，张景龙那小伙子多傲气，没办法，人气，站到旁边了。这人跟里边的人打招呼，等了多长时间呢？足有一顿饭，40分钟左右。张景龙正在闹心的时候，里边出了一个文职打扮的人，跟门上把门这个说了几句话，看了一眼张景龙，点手把他叫过来了。这个穿文职衣服的人就问，你是从苏州来的？正是，跟我进来吧。这才进府门，赶进了头层院，一拐弯叫书房，这书房是问事处，办事儿的，把他让进这屋了。到屋里一看挺宽敞，多是张办公桌，那些人都在忙着，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靠里边有一张花里紫檀的大办公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后边大圈椅，有几个人在旁边垂手站立。桌子上一摞一摞的公事都是此人收发。这人长得干瘦干瘦的，看着年纪能有50岁左右，鼻梁子上戴着老花镜，别人大气儿都不敢出。领张景龙进来这个人用手一指，站到后边吧，在这排着吧。哎，是是是。人这个文职的人员就走了，张景龙就耐心排着，他属于第5号。等啊等啊等啊，又排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到他近前了，这才排上号。这戴花镜的老先生眼皮都没撩，就问他，哪儿来的？哪儿来的？啊，苏州来的。苏州什么地儿？苏州知府衙门施大人派我来的。公事呢？啊，在这儿。张景龙双手呈上，这位拿过来看了一眼，什么公事啊？哎，我就管送信，什么事儿我不太清楚。哎，这里头写的非常非常的明白，您看一看就知道了。撂这儿吧，5天以后来听信儿。5天以后，嘿。张景龙心说，太麻烦了，我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在这等着不行，我得说几句。先生，这是紧要的公事，我们大人即刻等着回信，我临来前交代的清楚，希望您能不能提前给办一办。
我说了五天。

0: 以后就是五天以后，你们大人算个几儿啊，他能管得着玉清太王府的事儿吗？年轻人毫不小事，下一个你出去吧。哎哎，先生，咱通融通融，这个是大事儿，谁来都是大事儿，小事儿能惊动玉清太王吗？下去下去，没工夫跟你费这时间。过来俩人，咱出去。怎么这么啰嗦，像红狗似的往外就撵。张景龙也有点急，先生，那是黄粱庄的事儿啊，人命关天呐，你让我等五天我等不及呀。哎，这几句话有效了，就见戴眼镜这个先生肩膀耸动了一下，动了心了，把老花镜摘下来看了看张景龙，一挥手，那俩往外撵他的人退在一旁，把张景龙叫过来了。刚才你说什么啊？我说是这是苏州府黄粱庄的事情，涉及到黄龙凤，所以说我家大人十分着急。哎，这一说黄龙凤，这老先生身子又一动。啊，黄龙凤，黄龙凤怎么的了？黄龙凤被我们大人逮住了，押到大牢之中，这份公事就是如何处置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里头着急，希望您快点给办。啊，原来如此，好吧，你这情况特殊，那我及早办理，明天这时候你来吧，再到这屋听个回信。哦，明天这时候我谢谢您了，走吧走吧走吧。张景龙到了外边琢磨刚才的事儿，这个先生跟黄粱庄有什么关系？我怎么一提黄粱庄他身子一震，我提黄龙凤他更是一震，他动了心了。他跟黄粱庄的黄龙凤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里有什么套头？为什么知我五天之后再来，突然又变了是明天再来？又一合计，官府这事儿说不清道不明，我是个办具体事儿的，听喝吧。张景龙离开玉清太王府，谁也没见着，回转店房，心说这事儿要不要跟侯爷打个招呼，又一想也没必要，也没什么头脑，我那么贫有什么可说的，等着明儿个去了弄清楚结果再跟侯爷打招呼，就这么办。回到家他挺憋气，原来那意思啊，到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这回兴趣全没了，怎么想怎么别扭。头天晚上侯爷无辜把那俩人给放的，心里就不痛快，今儿个处处碰壁也不痛快，心说这些当官的，这还没见着玉清太王呢，是他手下的人一个个都好像醋缸里头捞出来的似的，装什么大瓣钻，看来这官府啊没意思。回去干些日子，干些日子辞职不干了，回家种地也好经商也好，不受这拘束。怎么官儿呀当大了都这样，这玩意儿太讨厌不过了。他心里胡思乱想，哎，突然他想起一件大事。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

0: 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

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

排毒解毒，哪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了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他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

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
回

0: 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他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他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 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

0: 有啊，还有没有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1: 嗯，不过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一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然
1: 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眼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啊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就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

0: 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你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3: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0: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3: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3: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3: 嗯，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3: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3: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3: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他就应该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

0: 些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哈哈、
1: 嗯、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0: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的，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0: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呢。老的胃病，
1: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1: 你看看，

0: 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1: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十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1: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1: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1: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1: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1: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啊。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1: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带劲儿吧，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1: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1: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1: 啊，李老师，那我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1: 嗯、
0: 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啊、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
1: 嗯，
0: 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啥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的。
0: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啊、哦，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呐、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呀、啊、都尿到裤子上了。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嗯，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是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3: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3: 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3: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3: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0: 嗯，
3: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呀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 现在啊，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3: 哎、
0: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3: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0: 哎，
3: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啊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3: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0: 嗯，
3: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这个肺结节
0: 啊，
3: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3: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打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3: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

0: 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

0: 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

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来自于娃娃金志娟。如果你看过娃娃的现场，你会感叹现年50岁的她怎么有那么强的爆发力，那么持续不断的经历，一场演唱会她都可以不用喝水的唱的，哎，真的是太过瘾。

张专辑《大雨》，他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大雨》也是和他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一样，成为他的代表音乐作品。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也更喜欢听娃娃的其他的一些音乐作品，比方说早期的《就在今夜》啊，那是他在秋秋合唱团期间出品的一些作品啊，包括刚刚这首《Go Go 杰西》，其实呢是词曲都是李宗盛音乐大师，而这首歌的歌名也好，内容也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他总会想起那一部出名的德国电影，叫做《罗拉快跑》啊，一部犯罪爱情电影，讲的是呢为了拯救男友而奔跑的罗拉要在10分钟之内得到10万马克的故事。这一部电影当年也是真的是被誉为经典的，也建议很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罗拉快跑的精神激励了很多迷失和停留的人。当然了又扯远了，我们再说回到音乐歌曲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温暖的旋律。接下来想跟你听到的是当年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的一首歌，不是这一支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因为它的主题歌是《彩云飞》还有这个一和二啊，这两部，这是由雅来演唱的，算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但实际上呢，这部电影当中流传度更广的呢，是邓丽君她所演唱的《我怎能离开你》。而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清亮的声音来重新演绎这首歌。老歌回忆录，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如果有一天让你到一个荒岛上，唱片、小说、影碟，你只能带一种，你会选哪一个呢？我的答案是音乐。音乐可以让你去到远方。在做老歌回忆录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翻出一些可能我自己都会遗忘的歌手，或者一些大家听的不是太多的，不作为这个歌手他的代表作品出现的歌曲，然后就会感叹，真的有多少歌手多少歌，有的是在时间的江河里面就好像轻舟一叶飘过，有的呢则一屁股坐成了码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青春，我们遇到过的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老歌回忆录，陈慧娴，岁月留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有一些音乐你听过之后就很难忘记，有一些人你认定了就很难移情，有一些习惯呢养成了就很难改变，而有一些口音真的非常的难纠正啊。比方说郭富城他的发音方式真的蛮奇怪，蛮有特色的。当然不管在他的国语歌还是粤语歌当中，这一点表现都非常的明显，这也导致呢很多歌手很多的选手就模仿他的时候都选择他，因为他最有特质嘛，当然也让他的声音变得特别的有辨识度。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5: 要想要回到从前，在我身边，那是梦幻。

今让我孤独地走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听那些花儿的时候，总是眼前会浮现一系列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回忆和场景。的确，有一些歌是有画面的，有一些声音是有故事的。比方说，李宗盛和陈升这两个老男人现在唱歌，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帅气的容颜，但就是有那么一股成熟又迷人的气息。他们唱歌你都不必去考虑什么旋律什么唱腔的，好像他们的声音自然就带着很多岁月积累的情愫在里面。当然李宗盛和陈升又不一样，如果说李宗盛给

0: 我的感觉是那种带着文艺气质的中年男人的话，那么陈升呢更像是在烧烤摊旁边喝着烧酒吃着烧烤带着烟火气的那一种感觉。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陈升。陈升有一首歌叫做《牡丹亭外》，我觉得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也是喝着酒突然就开始跳脱开来了，写着写着就把戏曲元素给写串了。这首歌里面一开始有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而整首歌的质地又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和邯郸记当中的融合。陈升式的中国风情怀有着落，旋律有内化，而这首歌当中还有一句是我觉得是陈升式的代表式的金句，那就是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写歌的人断了魂呢，听歌的人最无情。这就是陈升的《牡丹亭外》。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2:30，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在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伍佰，对，伍佰的这一首歌呢其实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特别，因为这一首歌呢它的作词人呢除了伍佰之外还有著名的导演徐克，因为这是03年的时候徐克监制的电影《散打》当中的主题曲，最早呢是黄小琥演唱的，后来伍佰在他自己的演唱会上又翻唱了这首歌，突然的自我送给每一个你。

伍佰的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能够听出来啊，伍佰呢这首歌里面呢，把以前的一些伤感和嘶吼的部分去掉了一点，带着一些淡淡的沧桑，而其中氤氲的潇洒和通脱的情怀，让人可以在感动当中释怀一切。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听张清芳。张清芳，我节目里一直说啊，我觉得她是那种我个人很喜欢，可是有一些人呢，觉得她的声音太过于尖了，太高亢了，有点不太温婉。可是张清芳真的获得了很多很多次的金曲奖。实际上我一开始最早的时候知道张清芳是因为苏有朋，小虎队时期苏有朋上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一次让他唱歌，他就选了张清芳。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Man's Talk， 被誉为难度极大的一首歌，被苏有朋唱出来呢别有一番趣味。后来呢，我就爱上了张清芳的这一首歌，一起来听听看。

0: 张清芳的这一首 Man's Talk， 还想回过头来再说说张清芳吧，因为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他真的不太熟悉，而实际上呢，张清芳在早些年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他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天后。当年的排名应该是张清芳之后是林忆莲、王菲，然后才到张惠妹之类的。只不过呢，张清芳到了现在，真的他作为这个天后排名之首的好像成为了过往，但是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听张清芳的歌声，真的是那种很惊艳的感觉。如果说王菲的歌声是那种让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真实，像世外天仙一样的，但是张清芳却是美好而又真实又亲切的，动听不虚幻。所以说听张清芳的声音，我觉得特别熨帖我的耳朵，特别的觉得舒爽，能打动我的心。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们跟我一样能够喜欢张清芳的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当年的巨星的声音，那就是张国荣。张国荣呢，自己之前也会写一些歌，比方说那首知名的《沉默是金》。当然，《沉默是金》是粤语的，那么其实这个版本呢还有一首国语歌，作词是鲍比达，作曲当然还是张国荣的《沉默是金》的旋律，而国语版本的这首歌标题叫做《明月夜》。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种

最喜欢跟大家分享这种同一首歌不同歌手他的翻唱版本呢、啊，能够体会出不一样的感觉，体会出每一个歌手他各自对这首歌的理解。刚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天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无印良品《天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

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然后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

也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他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家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啊、都给它打通了，那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

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地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她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的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

制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他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
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

0: 上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1: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1: 你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3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1: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1: 嗯，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嗯，
1: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1: 嗯
0: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1: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嗯，
1: 嗯，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嗯，
0: 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1: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0: 嗯，
1: 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他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1: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1: 然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

0: 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五点多，餐后七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眼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啊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三五年十年八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来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

0: 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0: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哎，好，
1: 嗯。
0: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0: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0: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0: 嗯、是
1: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哈哈、
1: 嗯、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0: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的，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这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

0: 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啊，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城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

0: 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呢，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阵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

0: 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1: 哦、
0: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1: 嗯
0: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它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真这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1: 嗯，
0: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的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啊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定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那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

0: 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相隔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沦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面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以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在派出大批党团员奔赴东北各地参加支持协助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派出杨靖宇、魏正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许多干部，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部分义勇军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和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诸河、密山、海伦、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及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他们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广大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的诞生，结束了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军事武装的历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因而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并仅仅依靠广大民众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126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126指示信精神，分别取消了红军游击队名称，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朴宗汉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师，全军约800余人。
1: 第一军成立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南满地区狠狠地打击敌人。到1935年年底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600多人。
0: 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正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全军约1200人。第二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分兵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活跃在长途铁路两侧，

0: 不断破坏日军运输线，多次颠覆敌军用列车与国际列车。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编成三个团，军司令部设有保安营和少年连，共500余人。为粉碎日军围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哈东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开辟了方正、宜兰、国立边境新的游击区。1934年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何中国任政治部主任，胡伦为参谋长，下辖四个团，全军约230余人，在方正、宝清、密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冯志刚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团，一个保安连，全军近1000人。第六军成立后，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小兴安岭地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5年11月，在反对日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赵一曼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敌人激战一日，不幸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1: 从1933年秋至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六个军，共6000余人，活动区域扩大到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共50余个县境。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频繁的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0: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的讨伐，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八一宣言精神，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27000余人。
2: 抗日游击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日联军时期啊，总共有11个军，约30000余人，与日伪军警交战数千次，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挫败了敌人100次逃跑。抗日游击区啊，扩大到东北70多个县，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安全。与此同时啊，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得不能够入关南下，延缓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0: 1936年冬， 日本关东军为消灭在

0: 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集中大批兵力，开始了大讨伐，为打破敌人的讨伐计划开辟新的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200余人的部队，从汤原根据地出发，向铁力、海伦西征，在小兴安岭西路一带活动。1937年3月中，赵尚志带着第三军的官兵来到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时，得知有700-800日伪军跟踪追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不能硬碰硬，赵尚志率领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伏击，打死大伤30余名日伪军。日军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家料到敌人遭受打击后肯定不会甘心，所以队伍必须转移。很快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冰场子的地方。
1: 冰场子是黑龙江村北一北边的一个山沟。为什么叫冰场子呢？所谓冰场子，就是由于多年的泉水在冬天结冰了，形成了一个大冰场。因为呢它是一个山沟沟，所以呢两边都是很陡峭的山，丛林茂密，杂草丛生。
0: 如果在此设下伏击阵地，只要守住阵地，敌人在冰川上无处可藏，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赵尚志跟官兵们连夜抢修工事，布置好伏击阵地。
1: 日军呀，是由守田大尉领着700多个日伪军杀气腾腾的奔向冰场子。但因为前不久啊他们刚上了一次当，所以这次还是比较的小心。先是进行火力侦察，当时咱们这边呢非常冷静的对待，毫无声响，他们认为好像没事了似的。

0: 进入伏击圈后，赵尚之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顿时响起，敌军倒下一片。由于冰面太滑，敌人站立不稳，抗联战士六挺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趴在雪地上拼命抵抗，接连向抗联阵地发起进攻。冰趟子战斗异常激烈，冰川上鲜血染红，冰川上的敌人被打得趴着不敢动，尸体一排排地盖满了山沟的冰川上。随后敌人后援部队不断到来，战斗一直进行到夜晚，气温急剧下降，抗联战士们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轮流到木营里炉子旁烤枪取暖，然后再出去向敌人射击。而趴在冰地上的日本兵被冻得身体僵硬，无力进攻，在又冷又滑的冰川面前，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深夜气温更低了，日伪军已不能继续坚持，枪声渐渐稀疏。赵尚志估计敌人可能要逃跑，于是命令战士们加强沟口堵击，日伪军开始撤退，战士们勇猛追击，又杀伤一大批敌人，剩下的狼狈逃窜了。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给养，抗联部队仅牺牲7人。
1: 这次冰场的战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的胜利，应该说在东北抗联抗日战争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篇章。

0: 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
1: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中，壮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世道敌人大本营，勇冲锋。这是杨靖宇写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的几句歌词。918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打击敌人，壮大自己。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路、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0000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70余个县境内，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数次修整，最终呢在交割时间呢创作出了这首电影版的《后会无期》的主题曲，非常的好听。那么其实了解到朴树呢，我们可能会熟悉他的另外几首，比如说《白桦林》啊，《生如夏花》，那些花儿，这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不会错过这些好歌曲，下面来听《生如夏花》。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平凡之路》，这首歌的作词者呢韩寒，某一次去朴树家呢，朴树在创作《平凡之路》，韩寒听完表示呢想用他的电影《后会无期》里，于是呢韩寒为《平凡之路》填词，并把两句词“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放进了歌曲的结尾。《平凡之路》的创作出自于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需要，也来源于韩寒的相邀，一首尚未完成的样本带呢，韩寒与朴树共同担任呢歌曲制作人，工作室里的反复调整，录音棚中

辑《我去》2000年的朴树，在专辑大卖人气飙升之后呢，埋伏4年未出专辑。那么专辑呢畅销不衰，并荣誉再版了《我去》2000年的珍藏版。2003年11月，新专辑《生如夏花》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浮出了水面。在朴树的生日11月8号这天呢，全国各正版音响店开始了同步预售。虽然4年未出新专辑呢，但朴树给中国原创音乐呢带来了惊喜依然不断。2002年3月呢，冲出你的窗口成为国内最权威的排行榜之一的北京音乐台中国歌曲排行榜，开榜以来呢榜龄最长的冠军单曲，共上榜15周。那么3周冠军2003年单曲 Color of Days 更创造了中国歌曲排行榜开榜11年来最嗨的一种记录，蝉联6周冠军。 Music Radio 亦获得了双周冠军啊，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好听，叫做 Color of Days。

自从告别了白桦林之后呢，朴树就在沉寂中苦求生命和音乐的意蕴，经过两年多的探求呢，领悟到了多彩的生活的真正含义，放松自己，让每一天丰富多彩，音乐呢可以自然的流露，从而创作出这首极富旋律性的音乐作品。2003年该歌曲获得了第3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年度金曲奖，2004年的这

首歌曲获得了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内地最佳歌曲奖、最佳音乐录音带奖、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2003年度内地最佳编曲奖、内地十大金曲奖、第十一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十五大金曲奖、最佳编曲人等。这首歌的确是有一种非常有范儿的一种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觉得心情就会好起来了。来听听他的一些，曾经很多人说朴树有的时间得了抑郁症了，很难从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走出来，但是后来呢，他也坚强地走了出来，并创作了这首歌叫做 Kind of Days。 那么我们听听他之前的一些歌曲吧，来自那首那些花儿也是非常好听。

这首歌曲由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在那些花儿当中的哼唱呢，其实是因为朴树略懂法语，这段哼唱纯属于朴树个人的即兴哼唱。因为朴树在参加央视某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节目中某个学习语言的同学向他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他回答那是自己瞎哼哼，跟着冲出你的胸口后面的一些什么语是一样的，都是他自己瞎唱的，什么语都不是啊。那么这也是来自他音乐灵感创作当中自己就是随意的就哼出来一段声音，但是放在歌曲当中呢，我们都会认为是一种语言，也是非常的好听，非常契合音乐当中的一种精髓吧。好，那今天的音乐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贝贝，我们下期。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提示一下路面上驾车的朋友们啊，那因为现在呢这个外面的雨势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路面非常的湿滑，而且呢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呢，这个视线能见度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提示大家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呢，在此我们要提示大家呢，在刚刚也就是7月14号14:30，半个小时之前，延边州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那么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城市暴雨极有风险的蓝色预警信号。那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在预计6个小时之内，像敦化市还有安图县、汪清县呢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会造成呢城区积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州应急管理局还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气象局呢会联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各项预防工作。所以在此我们还是提示大家，比如说呢，像驾驶人员呢应该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这个，比如说这个车流比较缓慢啊，然后拥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要确保大家的一个行车安全。其实呢在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要了解，比如说呢这个城市内部有哪些地方呢是有这个低洼的地点，是很容易积水的。进入到雨季汛期呢，这个降雨是比较频繁，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啊，那地势低洼的这个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

像桥梁啊，或者是像这个涵隧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停车的时候呢，不要将车辆呢停放到低洼处。那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啊，雨天安全行车呢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另外呢，就是像延吉市很容易积水的一些点位，在这里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首先呢是天池路与河南街的交汇这个交叉路口，还有呢像天池路延新小学的门前、梨花路新民桥下、人民路劳动局的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的交叉口，还有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叉口、沿大街与元吉路的这个交叉口，还有紫玉东方的北侧，公园沿大前面。另外呢，像这个沿大街与中环路四期这些位置呢，都是延吉市呢很容易积水的一些点位。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就是雨天呢，您停车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呢，像建筑物下方呢，一定要谨慎来停放。现在呢，这个许多建筑物上啊，都是设置了广告牌儿。那这些广告牌儿呢，有一些已经是设置很多年了，不但呢是饱经风霜，而且呢是由于这个疏于维护吧，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那雨天风大的时候呢，任何一阵风都可能吹断固定的广告牌，那这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说呢，您在停车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把您的车呢停放在建筑物的这个，特别是这个广告牌的下方。另外呢，像大树还有电线杆等这样的一些位置呢，大家就是尽量要谨慎的停放。在暴风雨等这样的一些恶劣天气停车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周围呢有枯树或者是枯枝。另外呢，头顶呢有简易的一些建筑物等等，那尽量都要把这个车呢停放在正规的停车场。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像路面变形这样的情况，要及时把您的车给挪开，避免呢沉陷下去，那对于车辆呢会造成不必要的这个伤害的。另外呢，就是不要停在道路呢转弯处等这样的一些呢视野受限的地方。虽然说呢这个强降雨天气呢大家可能开车的时候都会降低车速，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驾驶员都是能够遵循这样的就是规则的啊。那雨天车辆呢这个制动性呢会下降，而且呢将您的这个车辆呢停放在道路转弯处等这样的一些视野受限的地方的话呢，后方的驾驶员可能会因为来不及制动而引发一些事故。另外呢，就是像阴雨天气的时候，行人和非机动车呢防雨措施呢是比较简单的，效果也不太好，所以停车的时候呢，请为行人和还有非机动车呢留下通行的空间，让他们顺利的能够到达目的地。另外就是像停车的时候呢，也要为其他的车辆的通行呢留足空间。还有就是雨天的视线不良会影响驾驶人员呢对于两侧车辆车距的这个判断，如果说呢停车的时候不给他人呢留够行车的这个空间的话，是非常容易引起像刮蹭的这样的一些事故，害人又害己。好，那做过了这样的一些提示之后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也开通我们的热线啊，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参与节目来发布信息。刚刚呢我们也接到了这是高速延边支队的最新路况提示，现在因为持续降雨，所以说呢在14:50开始呢辖区洪屋高速黄泥河站口那采取了入口关闭的措施，其他的收费站呢现在是继续采取入口限三行的管制措施。来看一下我朋友上招聘为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3844344620。还有呢，有朋友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45周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守信。另外呢，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做事呢要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在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电话13689700400。延边一中附近呢，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来拨打。另外呢，某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000。

1500，电话04332907888。高铁站的保洁团队呢是要招聘人员啊，现在呢是要向社会呢招聘高铁站工作人员，岗位如下，像保洁员若干名，主要就是负责候车厅、还有售票室、电梯以及站内的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要求工作踏实服从管理。通用任职要求呢就是男女不限啊，年龄是男性63周岁以下，女性是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能够适应岗位工作的。然后工作地点呢像敦化、珲春、延吉高铁站，工作的时间都是早班的话，它是早间的5:30到9:00，正常班的话是早八晚五，然后呢晚班的话是下午的4:30到晚上的9:30左右。工资呢是早班1800，正常班2100，晚班1900，月休呢是2天，不休的话另外它还有补助。联系电话呢是13843395767，可以联系孙经理。还有呢另外有一部电话可以联系江经理，电话是13304484966。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

0: 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讯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3844344620。
2: 照亮未来的谜底。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位置好，电话15983791111。还有朋友说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在阁楼，一共是3层，
2: 不会老去。
1: 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两室两卫的。另外呢，这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啊，电话是15568045500。还有呢，这是有朋友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然后身高是1.65米以上的，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要稳重踏实，然后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还有做事要细心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一位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电话13689700000400，13689700000。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988。这部电话呢，可以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5点之间来拨打。搬家公司呢，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2米的蓝牌货车，年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还有呢，这是高铁站的保洁团队啊，现在是要招聘保洁员若干名，主要呢就是在候车厅、售票处，还有电梯间，以及公共区域呢来做清扫，要求呢是工作踏实、服从管理的，另外男女不限。年龄上的要求呢，男性是63周岁以下，女性是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的，能够适应岗位工作。那工作地点呢是在敦化高铁站，还有珲春高铁站，或者呢是延吉高铁站。工作时间，早班是早间的5点半到9点，正常班呢是早间的8点半到5点，晚班呢是下午的4点半到9点半左右。工资呢是早间1800，然后呢正常班是2100，晚班呢是1900，月薪呢是月休是2天。不休的话呢是有补助的，电话呢是13843395767，另外还有部电话是13304484966。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多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袭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分赴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北京时间的15:30，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来提示大家啊，那意味持续的降雨，所以说呢14:50的时候呢，从这个时间开始呢，辖区洪屋高速黄泥河站口采取了入口关闭的措施，其他的收费站呢是继续采取入口限三行的管制措施。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然后年龄是45岁以下，身高呢是1.65米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然后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强，做事呢靠谱细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演变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拨打这部电话。另外呢，这是某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联系电话04332907888。另外呢，这是高铁站啊，保洁团队呢现在是要招聘保洁员若干名，主要是负责候车厅、还有售票室、还有电梯以及室内的一些公共区域的清扫工作，要求就是工作踏实、服从管理。通用任务呢，就是另外就是通用任职的一些要求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女不限，年龄呢男性是63周岁以下，女性呢是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能够适应岗位工作的，工作地点呢是敦化珲春延吉高铁站，工作时间是工作的时间来介绍一下啊，早班呢就是早间的5:30到上午的9点，然后正常班是早间的8:30到下午的5点，晚班呢是下午的4:30到晚上的9:30左右，工资早班是1800，然后正常班是2100，晚班是1900。公休呢是2天，那不休的话呢也是有补助的，联系电话有2部，一部是13843395767，13843395767，另外还有一部电话是13304484966，13304484966。还有朋友是要招聘为牛工人啊，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括

帮助公司面议，电话13844344620，13844344620。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如果说有任何的信息，不要忘记啊，那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方式来和我们沟通，我们也会把您的信息编辑好，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播发的。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

0: 结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不做了。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9: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1: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

0: 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那我们编辑好之后呢，会帮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为纽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疫，电话13844344620。发现你我并不太。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在阁楼，一共三层，实际是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160多平方米啊，位置好，临主街的，电话呢是15981379111。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女性，45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踏实稳重，还有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强，做事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有12000。那包吃包就是包吃包住的一份工作啊，工作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是长期聘用。电话呢是13689700400。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988，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是工作时间。还有某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高铁站的保洁团队呢，是要面向社会啊，招聘保洁员若干名，主要呢就是负责售票室、还有候车大厅、电梯以及公共区域的一些清扫。要求呢就是服从管理，工作踏实。男性63岁以下，女性呢是6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你而变得不无违法犯罪记录，能够适应岗位工作，工作地点呢是敦化的高铁站，还有珲春高铁站，或者呢是延吉高铁站。工作的时间呢是在早间的5点半到9点，然后这是早班的，正常班呢是早8晚5，晚班呢是下午4点半到晚9点半。工资呢是早班1800，正常班是2100，晚班是1900，月公休是2天，不休呢另外还有补助。电话是13843395767，还有一部电话是13304484966。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20元起啊。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提示您，在周一到周日啊，每天的15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15点52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15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我的心
1: 已经被你触动。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东北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1936年6月，魏拯明率部抵达金川河里地区，与杨靖宇所率抗联第一军会师，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即撤销满洲省委、分设省委、整编抗联武装的指示。同月下旬，中共南满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一军。

1936年7月，合理联席会议召开，决定合并东南满党组织，成立南满省委，将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并设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5000余人，下辖6个师。会议明确部队分区游击、西征扩区的军事计划，致力打通与关内红军联系，粉碎日伪分割围剿的阴谋。此次合编整合了东南满抗日武装，壮大了东北抗日力量，成为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抗日主力。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只见文林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汪清珲春有大雨，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延吉21到31摄氏度，图门21到32摄氏度，敦化19到29摄氏度，安图20到30摄氏度，合隆21到30摄氏度，龙井21到32摄氏度，汪清21到31摄氏度，珲春21到32摄氏度，延吉21到31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6: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2: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6: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

0: 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好，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脑病二科的主治中医师李晶李大夫。李大夫呢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委会的会员，吉林省睡眠研究会睡眠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中西医结合第六届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会员，第二届吉林省针灸康复专业委员会的会员，擅长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慢性脑血管病，如脑梗死、脑出血、眩晕、头痛、睡眠障碍、帕金森病、神经痛、面瘫等神经系统疾病的中西医规范化的治疗。咱们李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李大夫走进我们直播间啊。
0: 这个李大夫啊，就是不知道您今天过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边打算给大家科普哪方面的内容呢？
1: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头痛的这个内容，因为头痛呢是我们神经内科非常常见的一个病症。但是头痛呢有些就是一个良性的反应，但是有些呢就是一些危险疾病的一个信号。所以跟大家科普一下，指导大家这个科学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0: 因为说起头痛啊，就是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李大夫沟通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我记得以前家里老人哈，就有一本书，那本书16开的大本，然后就是一扎厚，然后上面就俩字儿头痛，就头痛真的是覆盖了很多的这个范围。
2: 这本书都不用看了，你没等看呢，没等
0: 看到名就疼了。
2: 瞅这么厚一本书，这么些医学理论啊，一瞅这俩字儿头疼。干脆我也别看了，看了回头更疼。
0: 就是你看着就觉得头疼是就俩字儿吧，翻开以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真的是看完以后你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可能引起了这个紧张性头痛。
0: 所以呢，那就是想问一下，像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头疼其实是覆盖很多，那一般头疼比较常见都有哪些类型呢？
1: 常见我们头痛它主要分为一个原发性的，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还有就是它会继发在一些疾病之后的。那比方说原发性头痛，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还有重疾性头痛，它都有一些发病特点。
0: 就是偏头痛我知道，因为我经常偏头疼
1: 啊。
0: 然后紧张性头疼呢，就是也大概能知道
1: 理解。
0: 那剩下您提到的一个头痛，那个是
1: 这个丛集性头痛呢，它一般是发生在这个单侧眼眶或者是眶上以及太阳穴的一个刺痛，就是剧烈型的这种灼烧感。那它发作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伴随一些这个三叉自主神经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它会伴有一个结膜充血伴有流泪，然后伴有面部的出汗，包括瞳孔缩小这些症状。那这个是需要通过这个规范化来治疗的。
0: 就是它相对来说比偏头疼
1: 更重一些，然后它发作也有特点。
2: 问李医生，您刚才说了说原发性头痛，原发性头痛是个什么概念呢？
1: 就是它没有什么诱因，没有什么疾病的诱因，就是我反复出现的这个单侧呀，或者双侧呀，或者拳头的一个疼痛。
0: 就像你偏头疼的话，你没有什么诱因，你就突然之间你早上就睡得很好，一起床啊就头疼。
1: 头疼，对。
0: 一疼疼一两天。
1: 是
0: 然后就又莫名其妙好了。就突然之间早上起来以后，我今天不疼了。
1: 因为充分的休息它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其实。对。
0: 你就比如说咱再说。就是如果喝酒第二天喝多了以后，第二天宿醉起床那个头疼，它就是原发性的是吗？
1: 对呀，它就是一种原发性头痛的诱因。你就像酒咖啡因呢，包括这个什么腌制产品然后巧克力这些。
0: 巧克力还能头疼吗？
1: 对，它这些都可能进入人体之后产生一些这个成分，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扩张或者血管痉挛然后使这个脑部的这个神经末梢受刺激，导致一些头痛。
0: 我第一次知道吃巧克力还可以头疼。那就 但好像我头疼的时候不因为巧克力啊，
1: 每个人他不一样的。嗯，
0: 那就是这是原发性的。其实总的来说，原发性大部分。

0: 分的话，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1: 对，对，是的，他没有什么特别严重。
2: 他有什么症状吗？
0: 疼呗，
1: 头痛。
2: 他就是单纯的疼吗？
1: 对，他就是单纯的疼，但是他有一些伴随症状，
2: 嗯，
1: 比如说偏头痛啊，他可能伴有一些畏声、畏光，啊，这个时候你在一个安静或者是比较这个暗的地方，它可以缓解，然后它可以伴有这个恶心、呕吐啊。那像这个紧张型啊，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激动啊，或者压抑、抑郁，然后劳累，它诱发。但是它一般不伴有这些畏声、畏光啊、流泪呀、啊、这个恶心、呕吐这些情况。
0: 嗯，然后这就是这个是没有太大的这个病变的这个，
1: 对，
0: 那这如果是照这么说，继发性头痛的话，它的这个后果就比较严重。
1: 是的，
0: 那继发性头痛都有哪些？
1: 继发性头痛，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脑血管意外、脑出血，脑出血、柱耳膜下腔出血。那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像我们原发性头痛，一般它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但是继发性这个脑出血、柱耳膜下腔出血之后，它是一个突发的，我突然出现了这种雷击样剧烈的疼痛，然后它会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大量的呕吐物，喷射状的，或者是一些肢体上的障碍啊，以及意识上的障碍，突然昏迷了、倒地了，然后突然出现胳膊腿的活动不利了啊，这个是脑血管意外。还有呢，比如说高血压啊，那它会因为血压的急剧上升而出现一个拳头或者后枕部的一个就是闷胀感啊，包括太阳穴的闷胀感。那血压恢复了之后，头痛就消失了。那还有一些比如说颅内感染，那头痛的同时它会有一些发热啊，向强，就脖子硬，然后严重也会出现意识障碍啊，然后对，像鼻窦炎呐、中耳炎呐、青光眼呐、等等等等
0: 啊。这个中耳炎的这个疼痛我尝试过，特别疼，
1: 对，
0: 就感觉像是这个刀子好从你耳朵里头往里弯
1: 啊，
0: 就那种一弯一弯一弯而且不歇气儿的那种疼。
1: 是，它就在这个病侧出现的疼痛。
0: 我那次特别倒霉，我两个耳朵都中耳炎，
2: 然后两边往里挖着疼，
0: 就感觉到有人拿着一个刀就在你那个耳朵里头塞进去，然后拧，塞进去拧，就那样。
2: 说的都吓人。
0: 真的就是
1: 挺痛苦。
0: 我那个时候还正好是在采访，你知道吗？就是流着眼泪，然后就把这个采访就做完了。然后就是采访之后还有一些别的活动嘛。好，我不行了，就是打车，就是回去医院。然后就是大夫一看说，这个中耳炎里头那个脓，就是我的耳膜都已经鼓，就是往外鼓了
1: 啊。
0: 然后还打了，就是给打了好长时间的消炎针。
1: 对，
0: 而且那个中耳炎感觉好像是之后还有一点这个，就是说后遗症。然后经常一感冒的时候，好像有时候隐隐约约我就觉得这边耳朵疼
1: 啊，
0: 然后就特别害怕再遭一次罪。
1: 对，
0: 哎呀。所以一提起这个中耳炎，然后再一个鼻窦炎，这个哈，我也有这个就是有那个概念，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偏头痛特别严重，受不了嘛，然后就去医院看的时候，大夫就首先就摁我那个眼眶，然后摁我眼眶，摁这个位置，然后就问我疼不疼，我说
1: 颧骨这边，
0: 对，
1: 哎，
0: 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然后他说那就没什么事儿，你就是这个偏头疼，
1: 对，
0: 然后就给点这个就是止痛类的药就行了，
1: 对，
0: 然后我一开始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段头疼，他为什么摁我眼眶子，摁脸呢？然后后来大夫跟我解释，
1: 要排除一些继发性头痛，那因为有继发性头痛，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个病因去治疗嘛。比如说你有中耳炎，那你就针对中耳炎进行治疗，头痛就好了。对，
0: 对，然后你要是有鼻窦炎，就针对治鼻窦炎。
1: 对
0: 啊，这鼻窦炎，那青光眼还会头疼啊？
1: 对，它可能会引起这个颅内压力的增高，导致头痛。那青光眼的时候，它除了头痛，它会伴有这个眼部的视力下降，包括眼部的发胀啊，这个我们需要到眼科解决这个
0: 相关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感觉好像头痛主要还是以这个就是脑袋上的这个疾病造成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还就真不能哈，就是对这个头痛哈
2: 不能掉以轻心，
0: 太掉以轻心。
1: 你
0: 就觉得啊，就是好像我总疼，然后但是你得分辨一下那个疼还对不对，是吧？
1: 对，
2: 首先得找着是因为什么头痛的，是吧？你是这个继发性的，还是你这个有病，老百姓的话是什么毛病拐的来的，是吧？你得找。

0: 朵要你怎么治啊？
1: 是对，所以呢，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哈，再接着请咱们李大夫跟我们好好说一说这个头痛的问题。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这个健康直通车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李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头痛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有些听众朋友留言啊，来咨询，看来头疼的这个问题哈，这大家还都挺关注啊。
0: 头疼的不只是一个人，
1: 哎，对，很多人的啊。看一下一位方女士啊，她说她是37岁，从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偏头疼，就是左耳后侧一弯一弯的疼，而且疼的时候有时候手也有点发麻，左眼睛还流眼泪，一般要持续2-3天，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治疗？
6: 像这位女士，她很大程度上是原发性头痛的一种。但是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到医院去排一个 CT 啊，要排除一下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的问题。但是像这种头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早期要应用一些止痛药啊，像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这一类的。如果经常反复发作的话，可以用一些预防性的用药啊，比方说像氟吡啶嗪啊。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预防。
1: 就是还是就是止痛为主。
6: 对，然后在但是我们中医治疗这个偏头痛效果其实也效果很好的。那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一些伴随症状，用一些中药方面的
1: 就喝点中药，
6: 对，
7: 改善体质。
1: 其实的话，就像这个针灸啊什么的，它也有这个
6: 非常好的效果。
1: 这点来说，虽然扎的时候你很害怕，但是确实效果很好。
6: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啊，她说她是59岁啊，最近一个月呢，每天早上起床就觉得头疼，就是头顶疼，好像有东西压的那种感觉，过3-5分钟就好了。他说晚上睡得也还行，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6: 啊？这种它有点像这种紧张性头痛。那像这种的话也是通过规律的作息。这种呢我还是建议用中药。
1: 就是调理

0: 下。
1: 对，就是根据看它是肝阳上亢引起的呀，
0: 嗯，
1: 还是淤血引起的呀，
0: 嗯，
1: 还是这个痰浊引起的呀，
0: 哦，
1: 进行一个相关方面的这种治疗。
0: 哦，
1: 哎，对，
0: 就是咱们中医的话对症来给你就是调理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改善这个经络不通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气虚血虚引起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应该要补益气血，这个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用药了，
0: 哦，
1: 像这两种都是用中药效果比较好的。
0: 嗯，就是方女士和李女士呢其实都可以就是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整一下啊。
1: 对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汪女士啊，她是给她孩子问的，
1: 嗯，
0: 她说她的孩子14岁，学习压力比较大，
1: 嗯，
0: 经常说自己太阳穴那边突突的疼，想问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1: 像这个孩子呀，我们还是主张用一些也是中医方面的，
0: 嗯，
1: 像这个呢家长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些局部的按摩，比方说我们可以因为压力大嘛，
0: 嗯，
1: 紧张嘛，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像我们头顶啊正中间是百会穴，
0: 哦，
1: 那我们可以经常给孩子按压一下百会啊，
0: 嗯，
1: 包括这个旁开大概1寸左右啊，
0: 嗯，
1: 是四神聪啊，
0: 嗯，
1: 那我们上下左右都进行一下穴位的按摩，
0: 嗯，
1: 啊，太阳穴的按摩，还有风池穴的按摩，
0: 嗯，
1: 啊，通过缓解一下这个经络的问题，
0: 嗯，
1: 包括改善一下局部肌肉紧张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小孩也是经常这个伏案工作这种，
0: 嗯，对对对，
1: 哎，所以他通过这个方式比较好。哎，
0: 这个李女士呢，就汪女士呢就可以啊，就是看一看啊，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李大夫说的方法给孩子按摩一下，因为
2: 这个小孩年龄小，他一般呢，不像我这半大老头了，说可能是身体的器质性病变呐，什么导致的，他就是小孩压力大呗。我觉得用中药来的能更温和一些，是吧？
0: 嗯，或者说是按摩之类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啊。
2: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张先生啊，他说他63岁，1年多以前体检发现血压高，通过吃药运动呢，血压控制的挺好。他说但是还是经常头疼，想问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1: 嗯。这位男士也可以通过中药来解决。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药，无论是吃中药也好，然后还是一些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这个针灸啊理疗这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对于头痛的缓解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
1: 是的，嗯，因为西医方面呢，
0: 嗯，
1: 一个是止痛，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药物的预防，但是我们通过改善体质来做的话，可能更持久一些。
0: 嗯，
1: 哎，对，
2: 可能走的应该是这个本啊，治根儿。
0: 嗯对，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啊，咱们就是用中医的方法进行一下干预啊。
1: 嗯，
0: 就是刚才呢李大夫就是回答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提问啊，
2: 嗯，
0: 就想就是问一下，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原发性的头疼，
1: 嗯，
0: 什么是继发性的头疼，
1: 嗯，
0: 那一般就是引起咱们头疼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
1: 啊，那首先就是这个情绪压力的问题。
0: 哦，
1: 啊，比方说我最近压力比较大，焦虑，
0: 嗯，
1: 紧张，抑郁啊，
0: 嗯，
1: 这些都会导致头痛的加重。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睡眠，
0: 嗯，
1: 啊，那熬夜睡眠不足，
0: 嗯，
1: 啊，然后睡眠质量差，这些它也，
0: 嗯，
1: 包括睡眠过多也会引起头痛的。
0: 哦，
1: 哎，
2: 啊，李大夫说的压力我理解了，就是哎呀。
1: 哎，
2: 这一天这事儿太多了，累得我脑瓜疼。
0: 哎，对，
2: 是吧？
1: 对对，
2: 嗯，
1: 然后饮食啊，
0: 嗯，
1: 有一些刺激性饮食，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我们环境的刺激，比如噪音呐，
0: 嗯，
1: 啊，包括这个这个气压的改变，比如突然暴风雨了，出现这种气压的改变，
0: 嗯，
1: 啊，也会引起这个头痛啊，
2: 嗯，
1: 还有强光，嗯。
0: 嗯，就突然之间那个光一，就觉得就是眼睛
2: 刺眼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嗯。
0: 这个环境的，然后这一些药物的话也会容易引起咱们这个头痛是吗？
1: 对，如果有一些老年患者，
0: 嗯，
1: 他比较喜欢长期吃这个止痛药啊，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他会引起这个过度使用的一个药物性头痛，
0: 哦，
1: 比如说他停药之后，
0: 嗯，
1: 他这个痛欲呀，啊，都下降，
0: 嗯，
1: 啊，那他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头痛。
0: 哦，
1: 哎哎，
0: 这个就是原因，其实我觉得就是您刚才简单的说了这么几种，但其实是涵盖
1: 很
0: 多的。
1: 嗯，多，对，
0: 嗯，
1: 嗯，
0: 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平时一个是这个作息规范一些，然后饮食注意一些，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个头痛的这个诱因少那么一点点，对，
1: 对
0: 吧？
1: 发作次数减少。
0: 哎
1: 哎，
0: 那如果要是头疼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就是

0: 头疼的时候，就建议用这个中医的这个方法。
1: 嗯、
0: 那咱们中医的话，这个从中医的话看，咱们头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啊、那中医讲呢，头痛它无非就是因为脏腑的失调，
0: 嗯
1: 啊，气血的闭阻，经络的不通，
0: 嗯、
1: 哎，还有一些这个经络的不容，
0: 嗯，
1: 啊、那我
0: 这个就是中医的话。就是从咱们整体的这个角度来看了，是吧？
1: 对，
0: 嗯，
1: 那它包括也就是分为内伤，
0: 嗯，
1: 和外感两种、
0: 哦、
1: 啊。比方说外感呢，我们感受了风寒、风热这些问题导致的这个、
0: 嗯、
1: 邪气上犯清窍，哎、
0: 哦、
1: 引起的头痛，
0: 就是有的时候感冒头痛，就
1: 是
0: 那种，
1: 是
0: 吧？是
1: 是是，嗯 嗯, 嗯。然后呢，内伤头痛呢，就包括长期的这个肝阳上亢，
0: 哦、
1: 哎，然后。嗯，这个痰浊阻络、
0: 嗯、
1: 啊，包括淤血啊、
0: 嗯，
1: 它造成这个经络的不通引起的头痛，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气虚血虚、
0: 哦、
1: 啊，导致这个清窍失养引起的头痛。
0: 哦，就是在、
1: 哎、
0: 从咱们这个中医上讲的话，其实头痛也是分很多种，它不是说是一概而论的这种。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咱们这个一言面堂史，祝边疆心志啊，然后之后呢再继续请咱们李主任李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头痛的问题。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心志》。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多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11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袭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分赴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园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01啊，
2: 本来唠挺好，让你给我唠头疼了。
1: 那本来就是
2: 正好身边有大夫。
1: 那本来就是嘛，刚才就是这个广告期间啊，就是唠，虽然是有点偏题了 啊，这个但是让头疼这件事情，
2: 很多家长头疼。
1: 你这就属于紧张性头疼，对不对，大夫？
3: 对，
2: 这个不用治。离开这紧张环境，他就不头疼了。
1: 哎，对，咱就是回到这个，就是说一下啊，这个咱们中医对头痛的一些这个认识啊，就是是从整个一个身体的一个角度来这个就是考虑的。那就是您能给我们就是挑一点，就是说一下，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头痛方法，然后咱们这个中医怎么应对它呢？
3: 啊，好，那我们就介绍一下，简单的举例子啊，比方说风寒头痛，那这个我们一般就是很自然，就字面意思就感受风邪或者感寒之后引起的头痛。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方说流清涕。然后身体怕冷啊，不出汗啊，然后比较紧张的那种，就是头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治疗上呢，就比如说我们居家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生姜啊、红枣啊、煮茶啊，因为生姜它有非常好的驱风散寒的作用啊，还可以在粥里加一点葱白，葱白也是有通阳的作用。哎，那我们可以这么做啊。然后
1: 姜。

0: 我能喝得进去，但是葱白粥我吃不进去。
1: 嗯，
0: 就相对来说，其实就是有一些那个热辣的那种东西，
1: 对，
0: 就帮助
1: 驱风散寒。哎，
0: 那辣椒的话是可以吃吗？
1: 啊，辣椒它属于发散的啊，这个时候用不是特别
0: 啊，就是
1: 对症。
0: 虽然就是无论是葱还是姜，
1: 哎、
0: 你觉得都是辣的，但是辣椒不一样，这时候就不能吃。
1: 对对对，嗯，
0: 那好的，
1: 哎，
0: 这是属于这个，如果你是风寒头痛的话。就是整点生姜大枣，这个煮煮水、
1: 嗯、
0: 或者说是煮个这个葱白粥啊、
1: 嗯、
0: 可能会相对好一些。那相对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有风热的头痛，
1: 对，
0: 嗯
1: 啊、那风热的头痛呢，它就是、嗯、一般会发生在平时体质就比较燥热的人身上、
0: 嗯、
1: 然后它愿意发生在这个春夏比较燥热的季节、
0: 嗯、
1: 啊，感受了热邪之后，它会有一些口干呐、啊、口苦啊、
0: 嗯、
1: 啊咽部干涩呀，包括这个面红目赤啊啊这些情况啊、那它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到闷热的情况下它会加重，哎，遇凉它会缓解、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清热啊，疏散疏利这个头目、
0: 嗯、
1: 我们可以用这个金银花啊、菊花啊、包括薄荷啊、
0: 嗯、
1: 这样的代茶饮啊，来帮助我们清热啊、缓解头痛。
0: 哎，这个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养过一盆这个薄荷，
1: 嗯，
0: 然后就是摘它以后就是泡到这个水里头，
1: 对，
0: 喝完以后确实就觉得特别的清凉，
1: 嗯，清爽，
0: 嗯，
1: 啊、
0: 对
1: 嗯对，
0: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就是整一下，就是那一小盆没几个钱，而且那个只要你浇水，
1: 嗯、
0: 它就呼呼的长，
1: 对对，嗯，
0: 但是不能忘了浇水，忘了浇水，三年之后它就变成薄荷干了，
2: 薄荷干了，没事，薄荷干也有用，
0: 你。撸下来啊，这我自己验证过，因为那个没喝多长时间，喝了一个来月，然后就忘了给它浇水了。等我再想起来的时候，
1: 干
0: 那干得透透的呀。毕竟我是一个植物杀手。这个是风寒风热，咱们就平时就经常碰到那个。
1: 对，
0: 嗯，我觉得特别风热的话，就是家里有那小男孩的，
1: 嗯，
0: 那种就是
1: 火气比较旺的，哎呀。

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么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这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疼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
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

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那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

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
而且经过益生菌。

0: 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我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我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

0: 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2: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2: 嗯，
3: 你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嗯，
3: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2: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嗯，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哎呦，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嗯，
3: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2: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3: 嗯
2: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3: 嗯
2: 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嗯，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2: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2: 嗯，
3: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他排号没有药。
2: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他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2: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3: 嗯，
2: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

0: 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三四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餐
1: 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就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啊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

0: 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1: 啊，好的。
0: 嗯，
1: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1: 啊，对对，他是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1: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1: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1: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1: 哎，好，
0: 嗯，
1: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1: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1: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1: 啊，
0: 嗯，
1: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1: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1: 嗯，
0: 说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

0: 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哦，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是这谁

0: 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0: 哦、
1: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0: 哎，李老师，那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0: 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0: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0: 嗯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
0: 不会了。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0: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3副药，一共3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1: 好，
0: 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1: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1: 嗯，
3: 这个1块钱一片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1: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

0: 际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1: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1: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1: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哦、
1: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1: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1: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尿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1: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嗯，真是呀、啊，遭罪了呀，真这个罪呀、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说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1: 是啊，
0: 嗯，
1: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嗯、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0: 嗯，
1: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1: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1: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0: 嗯嗯，
1: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0: 嗯嗯，
1: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哎、
0: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那我听你了、嗯、李老师。
0: 哎，
1: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0: 嗯，
1: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啊、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

0: 胀了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皮儿。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她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

0: 亿元。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

0: 不服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

0: 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 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十二年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0: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6: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

0: 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 13.19 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9%， 支出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

0: 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九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马强听他的大管家姚成跟他这么一说，呵，当时他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看了看他身旁边招贤馆的这些人，然后把嘴这么一撇，怎么样啊，你们都听明白了吧？新任太守又当如何呢？哼哼，他到底还是病了吧？嘿嘿，他也知道这儿的事儿不那么好办。哼，别看他接了那么多状子，他能把我怎么样啊？还是那句话，好说好商量，咱们却亏待不了他。如果说真敢跟咱们较劲的话，嘿嘿，我一封书信送到京城，我叔叔那儿保险让他这个太守啊在这儿待不长啊。旁边这些拍马屁的一拥而上啊，那是啊，谁不知道马爷您的厉害呀、啊、哎，要说啊，杭州地面上谁说了算呢？别看有那么多当官的，真正说了算的那不是您马爷吗？是不是？这谁都清楚啊。他们这些人呢、啊、正在这说着呢，突然之间就是专门管这个讨账催租子的马勇急急忙忙回来了。袁爷，袁爷，什么事儿啊？您看今天我出去讨账，这个催租子还真别说，还真要出这么几份钱来。哎，另外呢，这租子也催了不少，但是有一家啊，他们家是实在太穷了，棒子皆无，我说什么也要不出来了。谁家呀、啊？就是那个糟老头子翟九成。嘿嘿，你呀、啊、把他送到县衙去，县太爷那板子好好打他这么一顿，回来他就有银子了。嘿嘿，杨爷，您别看他们家呀一贫如洗，银子没有，可是有人呢。有人又怎么样啊？哎呦，阿勇啊立刻带着不少的庄丁备好车辆，急急忙忙的就奔往翟九成家中而来。哎，翟九成啊跟他这个外孙女儿，人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过这个苦日子呀。翟九成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这个外孙女儿，怎么父母全都死了，这孩子多可怜呢，来到老爷这儿照样是受罪。锦娘呢正坐在床上给老爷缝补衣衫呢，就在这功夫咣当屋门这么一响，马勇带着这些恶豪奴闯进来了。翟九成这么一看就知道不好啊，赶快上前，哎呦，马爹马爹，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家里边没钱呢，等有了钱我赶快的就给您送过去。马爹爷，您这是谁跟你要钱了？我跟你要钱了没？告诉你说，今天呢不要钱，我要人啊。你这个外孙女啊，去陪伴我们袁卫爷去，这笔账啊咱们是一笔勾销，这叫做以人抵债，知道不知道啊？哎，如果伺候好的话背不住啊，你还能沾点光的，你明白不明白？哎呦，这可是万万不可呀，您饶了我这个外孙女吧，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来人带走。就这一句话呀，这些恶豪奴一齐而上啊，就把这个锦娘捆绑起来，往肩膀上这么一扛就出去了，往大车上这么一放，这就要走啊。翟九成追出来，哎呀，这可不行啊！啊，你们饶了这个孩子吧，行不行啊？哭哭喊喊的，就奔着马勇扑过来了。马勇啊，照着老人的胸口咚就立一脚，哼，不识抬举的东西，把这个翟九成踹倒在地，把手这么一摆，走。马鞭一响，咕噜转，咕噜噜噜噜噜噜。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咱们得好好的

喝喜酒，对对对，喝喜酒，喝喜酒。哎嘿嘿嘿嘿嘿，你们别嚷嚷成不成啊？啊，你们这么一嚷嚷一咋呼，万一让后边我们那口子知道，谁不知道他是醋坛子，我惹得起他吗？别嚷嚷啊，是是，不嚷嚷，不嚷嚷。马强冲着锦娘就过来了。哎呀，美人啊，你如果乖乖的顺从于我，可以说你这辈子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听见没有啊？啊，小妮儿说这话呀，他要跟人家姑娘动手动脚的，哪知道啊，萧锦娘虽然年岁不大，刚刚14岁，但是很有心机呀。就当这些恶豪奴役冲到家中，他就知道不好，赶快就把做针线活那个剪刀往身上这么一藏。到了这个时节了，他一看马强要跟他动手动脚的，姑娘大喊了一声啊，恶贼，今天我跟你拼命。说到这儿，一伸手从身上把这剪刀掏出来了，对准马强就刺。旁边这些人一看不好，过来就把他胳膊给攥住了，从他手里边把剪刀抢过来，当啷往地下这么一扔。马强恼羞成怒啊，哈哈，你好不识抬举啊，来人呢，把他关进地牢去，饿他3天，我看他到底服从不服从啊，带走。是。马勇他们这些人立刻把锦娘又捆绑起来，押进了地牢。马强越想这事儿越不是滋味啊，好你个翟九成啊，啊，哦，该我的银子们你不还，哼哼，说抢你的外孙女们你还给出这么个主意，让他裁着剪刀，嘿嘿，想暗刺于我，你好大的胆子。来人，给我备马，我找这个老东西算账去。恶豪奴隶喝的备好了马匹，他们呢骑着马就奔翟九成的家中而来。到翟九成家中这么一看，翟九成不在家，门开着呢，家里边折腾的是乱七八糟啊。嘿嘿，这老东西啊，他能上哪儿去啊？往回走，这一道啊给我好好瞧着点。是是。那么翟九成到底被什么地方去了？那么翟九成到底是奔什么地方去了呢？哎，那不是被那个马勇踹了一脚吗？眼看着外孙女让人家抢走了，老人家这心如刀绞啊，从后边就追上来了。那哪追得上啊，追到半道一个树林子这儿，老人家呀再也跑不动了。进树林子，大树底下往这儿这么一坐，是嗨声叹气，老泪纵横啊，越想自己对不住死去的闺女，哎，跟姑爷呀，你看看就外孙女我都唬不住，我这是什么当老爷的，哎，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不如就死在这儿吧。老人家越想越没活路，伸手把腰带解下来，就往树杈这儿这么一搭，系了个扣，蹬着石头上去悬梁自尽。正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听见旁边有人呼唤，老哥哥，老哥哥，您这是怎么了啊？赶快醒醒啊，赶快的醒醒啊。等这个翟九成微睁二目这么一看，他已经被人呐给抱下来了。在他的眼前站着两个人，很明显是一主一仆。这个主人是个纹身公子金，20多岁，头上戴蓝缎的纹身公子金，顶门镶美玉，灯穗飘洒在肩膀头，双飘袖带坠金环，身上穿绿缎的纹身公子花袍，五彩的腰带，淡青的中衣，青缎的粉底官靴，面似冠玉，大耳相衬，宽天庭，阔地。

格，每分八彩穆斯朗星，鼻如玉柱，唇若涂珠，牙排似玉，是气宇轩昂。再一看他旁边的这位老仆人，已经50多岁了，青衣大帽，一条紫色的大带纱腰，蓝中衣，白袜青鞋，面带忠厚，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前胸，肩膀上还挎着这么一个小木头箱子，很明显那是成文房四宝用的。就这位老仆人呐，一再的呼唤他，老哥哥，老哥哥，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您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来到这儿就要轻生呢？啊，因为什么事儿您寻死短见呢？哎，斋九成啊，叹了一口气，你们赶你们的路吧，我的事儿你们也管不了啊。哎，您别这么说话呀，有道是世间事世人管，您说说到底因为什么背不住啊，我们就能给您出点主意啊。翟九成一听这句话，哎，可找着诉苦的地方了，就比家里边这些事情啊一五一十的跟这主仆二人这么一讲。这位老仆人告诉他说呀，那您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他们去呀？哎呀，那能告得下来吗？啊，那县衙门就好像是他们家开的一样啊，只要是告他的状子，不单不准状子，还把你打一通轰出大堂啊，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再次寻此短见。哎呀，老哥哥，那县衙不成，您到府衙去告啊。哎，我告诉您说啊，新来了这么一位杭州太守，哎，那可是东京汴梁开封府包相爷得意门生，人家为官清张，哎，您只要到那儿告状去，肯定能告得下来。这位老哥哥呀，您看我偌大年纪，我上省城，一没有盘缠，二来告马强的状子，谁敢替我写呀？嘿嘿，那好办呐！您看，我家公子爷就在这儿呢，让我家公子爷给您写这份状纸，您看怎么样啊？另外，我再给您点盘缠，您就到省城，哎，府衙那儿去告他去。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们了。说着话呀，这个老仆人从怀里边拿出5两银子来送给了翟九成，另外把这个小箱子啊就往那石头上面这么一放，从里边拿出文房四宝来，这个纹身公子过来提笔在手，刷刷刷，展眼之间就把这状子给写好了，递给了翟九成。这位老家人还在嘱咐呢，老哥哥您可带好了啊，啊，到那儿一告便准啊，听清楚了吗？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这就去，我这就去。翟九成啊就把这状纸往怀里边这么一揣，出了树林子了。您说怎么那么巧，他也刚这么一出树林子，正赶上马强带着人从这儿路过，一眼就瞅见他了。翟九成还想回树林子，马强在马上高声喝喊，嘿，翟九成站住，你这个老东西啊，嘿嘿，让你的外孙女拿剪刀刺杀于我，见着我面你还想跑，来人呐，把他给我带过来。恶豪奴一齐上前呐，把这翟九成带到了马前。我不是，我不是见人就跑，我那什么，我当时呢，我是要，反正总得有讲理的地方。呵，马强在马上怎么一听，怎么着，总有讲理的地方，哈哈，你也想告我去呀？甭说呀，准是找人写状子去了，我看看谁敢写这个状纸。来人，给我搜。恶豪奴一起。

0: 上前呐，就在这个翟九成身上搜上了。到底把这个状纸搜出来了。马强接过来这么一看，呵，好厉害的状子呀。嘿嘿，那个马勇在旁边凑过来了，大爷，肯定这个写状子的人就在树林子里边呢，要不然他怎么会从那个树林子里边出来？对，跟我一起搜来。呵，他手下这些庄丁啊，来到树林子里边，就把那主仆二人给带出来了。马强在马上这么一看，这分明是这么一个文生公子啊。哎，你这位公子爷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我是要上天竺进香去。哦，马强眼珠这么一转，呵呵，上天竺进香去，太好了。告诉你说啊，凡是到天竺进香的，都得事先呢到我那庄里边去坐一坐，我呀好吃好喝的招待一番，这也表示表示我的虔诚之意。来人呐，把他们主仆一块儿带进庄去。哎呦，不容分说呀，这些庄丁呼啦一下就全都过来了。哎，这位公子一再的争辩，没有你们这么请客的，我有急事，我要赶路，你们哎，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那我庄里边你就全都明白了，愣把人家给抢到庄子里边去了。马强吩咐了一声，把翟九成立刻给我送进县衙，让他尝尝县太爷的板子。赶快的把这个主仆二人给我带到招贤馆。来到招贤馆，大家这么一看，哎呦，今天这员外爷怎么带进这么一个主仆二人嘞？这是什么意思啊？马强呢告诉他们，很可能翟九成那个状子就是他给写的。正在这个时候，从这个人群里边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呀，是个道士模样，带着五梁的道巾，迎门镶着八卦，蓝道袍，青裤领，青丝绦，倒垂灯了穗，高腰的白袜，一双青鞋，念慈淡金呐，黑真真的两道双眉，亮晶晶的善目，大耳相衬，三山得配，鼻直口阔，有半步青胡须飘洒前胸。这是谁呀？他呀有个外号叫小诸葛，名叫沈仲元，说出话来总是那么慢大似理的。我问一问吧，这位公子您尊姓大名啊？啊，在下我叫李世清。哦，李世清，李公子，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呀？我是要上天竺去进香。哦，进香嘛，您为什么没带着钱粮，没带着纸马？您这是早有家人在前边给我预备去了。哦哦哦哦，啊，好吧，他说，嘿嘿，大爷啊。把他们先请到另外一个房间吧。
1: 好，
0: 这主仆二人转身刚要走，这马勇过来就从那个老仆人肩膀上啊，把那个小木的箱子给夺过来了。嘿，这东西留着啊，我们得看看里边到底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主仆二人呢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他们呢就翻开这个箱子了。这个箱子里边找来找去，就是点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都拿出来了。哎，下边呢怎么还有这么一个黄缎的这么一小包啊？把这小包拿出来打开这么一看，是这么一块黄铜。这什么东西啊？马勇不认识啊，就递给了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呀， 他这么一哎呀。

0: 把马枪下去这么一哆嗦，哎，出什么事儿了？大爷，万没有想到啊，您知道您把谁给请进来了吗？
1: 谁呀？
0: 他就是新任的太守。
1: 啊？你怎么知道他是新任的太守呢？
0: 您看看呢，这就是他的官房信印呢。
1: 啊？哦，这就是他的官房，他的大印
0: 啊，怪不得呢。人家这两天说是有病，也不理事了，也不见人了，感情人家出来私访来了，就是找到您的真凭实据。您怎么还把他给弄家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把这个马强给急的，嗨，你看看，你看看。事到如今了，你们赶快帮我想个主意，这便如何是好呢？
2: 这小诸葛沈仲元呢，拍了拍脑袋，行了，事到如今了，您也别着急了，我看呢，不如今天半夜时分，您把他给请出来，
0: 哎，备上这么一桌酒宴，然后再赠送他银两，他要能接受银两，万事皆休；他要是不接受银两，嘿嘿，咱们就斩草除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

0: 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孙燕姿的《我不爱》，这是她02年的时候 Live 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个专辑从一开始收歌，其实就摆脱了当时大家对于孙燕姿的一个固定思考，会觉得燕姿的音乐就是怎样怎样的。她放掉了很多从前的固定思维，不放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里面的音乐非常的多元化。比如说 Hip Hop 的《直来直往》，一把吉他单音不插电的《一样的夏天》，还有电音民谣等等，基本上音乐品类不会有太多重复，所以是那种一听就会上头的专辑，因为首首都有惊喜，不是吗？

经常久坐的人呢，不仅会觉得肩颈会出现酸痛感，可能还会引发颈椎病。上班工作一到两个小时可以适当休息10到15分钟，除了闭眼按压太阳穴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耸肩。这个动作应该很好完成吧，它可以让肩自身得到活动，又可以局部的按摩颈椎，让肩部的血流畅通。方法很简单，头首先是要正直的，然后挺胸拔颈，两臂垂直于体侧，然后双肩同时尽量向上耸起，让颈肩有一种酸胀感。两肩耸起之后停一秒，然后将两肩用力下沉，一耸一沉为一次，8次为一组，试试看咯，你一定会得到一些改善的。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张智霖《岁月如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我是小静。有时候觉得快乐真的是一件比任何事情都要简单的事，可能你会因为喝了一口奶茶，吃了一口冰淇淋、可乐之类的，都会觉得带来愉悦感。而还有一种快乐，可能是那种独属于一个人的，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当你看到他就会嘴角上扬，不自觉的那种，并且如果你跟他和一大群人在一起，当大家都在笑的时候，你会不经意的去看看他有没有笑。你周边有这样一个让你不自觉快乐的人吗？来听下一首歌，周杰伦《蒲公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我以前还有一个长得特别像张震岳的朋友，第一次见他是和一帮朋友的 K 歌聚会，然后他真的点了一首张震岳的歌，很张震岳的站在那里，于是我就问他，你是张震岳的铁粉吗？他说是呀。好吧，我真的很相信一句话，就是当你喜欢某个人的时候，你方方面面就会不自觉地向他靠近，大概是某个灵魂契合，也大概是因为他身上有和你一样喜欢的磁场吧。

知道吗？有时候一天的情绪差，可能是因为跟你没有吃早餐有关。不吃早餐，除了对身体有影响之外，还会影响情绪。这是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没时间或者不习惯吃早饭的人更加。

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研究结果表明说，不吃早饭的时候呢，体内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供给，会导致血糖下降，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水平升高，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焦虑感以及抑郁情绪。吃早饭之后呢，碳水化合物会转换成葡萄糖，皮质醇水平下降，情绪呢就会得到平复啦。所以说，想要一天有好的心情，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早餐，至少呢鸡蛋牛奶准备好吧。下首歌来听周慧敏《尽在不言中》。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我记得似乎在2003、2004、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流行网络歌曲，后来彩铃的选择也成为了学生们的课后乐趣。欧德阳的这首歌，我觉得算是赶上了这波热潮。2004年被音乐人发掘之后，他就开始踏入了娱乐圈，这首歌算是他的成名曲。还记得当年拿着 MP3 听《孤单北半球》的感觉吗？今天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的暧昧。你会不会发现，其实每一段爱情当中让你最回味的似乎就是那个相互喜欢、相互试探、相互呢又在猜测对方心里所想，约会、吃饭、看电影都会保持自己最美好形象的所谓的那个有点暧昧、有点甜蜜的还没有公开的时期吗？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过一个平凡无趣的人生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可以不读书，不冒险，不运动，不写作，不折腾，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可能就是我本可以但我不作为。很多人的性格其实都和自己青春时期的经历，或者是说再早一点童年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有一部分人觉得平淡生活，有个爱的人惺惺相惜，就是他追求的美好日子。还有人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折腾，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要轰轰烈烈才能够不枉此生。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在想，如果当第一类遇到第二类，你说他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综合一点？来听郭富城。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晓东《比我幸福》，这是当年陈晓东很炙热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可以说是见证了晓东他唱歌事业的巅峰，专辑的录制也可以说是陈晓东的心情写照，里面就包括了陈伟、陈子红、李思松、李伟松等一线制作人一起为他倾力打造。想说在陈晓东最好的年纪，这样的阵容为他倾力制作，我觉得不火都说不过去吧。来听这首代表作《比我幸福》。

现在这个时代把传统文化送到家家户户去啊，刻不容缓，甚至比救火还要着急啊。曾经有一个朋友走过来，非常伤心地告诉我，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主动跟他要《弟子规》要传统文化的光碟，刚好他那一个礼拜比较忙，他说好好好，虽然应了呢，但还是没有马上给他。结果当他想起来，已经隔了很多天，他那个朋友自杀去世了，他可能就已经快要溺死了，就要找一块浮木啊，结果没有送过去啊，就这样时节因缘就过去了。哦，包含我们中央党校刘玉丽教授啊，他有一次讲课讲到了东汉宋弘啊，因为啊非常有夫妻的一种情谊啊，皇上要把他的姐姐啊许配给宋弘，宋弘拒绝了，哇，那是富贵逼人啊，这个婚姻结了以后，他就是皇上的姐夫啊。但是他婉拒的告诉宋弘，哎，告诉这个汉光武帝，啊，就贫贱之资不可忘，啊，曾经帮助我，在我贫穷困苦的时候帮助我的朋友，一辈子我都要记住这份情谊，啊，那糟糠之妻，糟糠就是指自己的原配啊，不下堂，啊，哎，原配跟着自己呀，啊，筚路蓝缕。胼手知足啊，怎么可以忘了这一份这个同甘共苦的情感啊，所以决定了不能背叛自己的妻子啊，所以这一句话讲完了，哎，皇帝很感动啊，满朝文武啊都感动，所以那个时代啊，我想啊，没有人敢啊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不然会被啊当时候所有的人唾骂哦。哦，所以一个人呢，确实可以带动啊一方的风气哦。哦，在江苏有一个官员，在他要到任这个单位的时候，这个单位的离婚率非常的高。可是他到任以后呢，常常给同仁讲五伦关系，啊，尤其讲夫妇相处。他的太太呢，又常常煮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啊，拿到单位去。啊，所以同仁看到他们夫妻啊间谍情深呢、啊，哎，也受感染，所以他去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一对夫妻离婚。哦，所以这个领导者的带动非常重要啊！我想可能原来也有一些要离婚呢、啊，看到这样榜样，慢慢感动反省。哦，所以我感觉这一个领导者积了很厚的阴德啊，本来要离婚的夫妻不离婚呢、啊。他们家老人跟祖先都感谢他，哎，哦，好，哦，所以刚刘教授。

讲完这个故事啊，那一堂课下来就有官员走过来给他鞠躬啊，哎呀谢谢你啊，我本来已经要对不起我的太太了啊，听完之后觉得自己太惭愧了，太错了啊，赶快回头来，所以现在把传统文化送到家家户户啊，比救火还急啊。刚刚这一个例子，您看他们家就这样发生这么大不幸的事，根源就在他教育错误。好，而昨天我们也讲勤俭，勤俭为持家之本啊，我们教育下一代啊，他往后面对婚姻啊，怎么找对象，一定啊要以孝为标准，有孝心的人才有爱心啊！你看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看什么？长得好不好看？那就没智慧了，重色轻德行了啊！或者家里有没有钱？哦，那个都是啊，在知末啊，德者本也啊，才者末也。哦，我看诸位校长，你们的孩子再过几年呢，可能也要找对象了哦。娶一个好的太太可以旺三代，是吧？那娶一个不好的太太呢？哎，一败就涂地了，就起不来了。哦，所以这些判断非常重要，尤其女人要持家，一定要勤俭。刚好啊，我前不久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会议啊，那一次机会啊啊，也给大众介绍我们中华文化还有群书治要啊，唐太宗编的一本治国宝典，他那个治要啊是治国最精要的智慧，所以叫治要。而且他收录的是什么呢？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啊，50万字啊，非常精辟。那刚好呢参加完活动啊，隔天我们有机会啊去逛百货公司啊，我去开开眼界啊，听说逛百货公司可以练自己的定力啊，在这么多诱惑之下如如不动。结果我进到一楼啊，发现了一件事情，一楼全部都是女人的东西啊，我索性啊才一进门看看这个手提包多少钱啊，换成人民币啊差不多7-8万块钱啊，差点没有昏倒。拿个包包7-8万块，拿台车子晃，人家都可以买台车子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上天的安排，让我长见识。我说都是女人的东西啊，突然走没几步啊，

还有设计师在他帮他用。我评估了一下呢，他做这个头发挺花钱的啊。哎，想当年我到海口去剪个头发3块钱而已，您看他做个头发要多少钱啊。再来，他做这个头发要好几个小时，而且不是今天做了好几个小时，回去以后每天弄头发洗头发还要花多少时间啊。大家现在开始哦，算要花多少钱，算要花多少时间。好，从头发慢慢移下来啊，这个眉毛要修，眉毛还要画啊，再下来睫毛还要夹还要修，再来呢眼睛还要眼霜擦，脸还要面霜擦哦，然后这个口红还要不少支，哎，然后再来嘴巴还要滋润，耳朵还要挂耳环，好，脖子啊还要挂项链。哇，我这么一算下来呢，女人脖子以上就不得了了，还要化妆，哎呀，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呢？我请问大家，还有多少钱跟多少时间来照顾这个家呢？哦，所以看逛百货公司会开悟啊，就知道勤俭啦，真的是持家之本啊。尤其现在很多不好社会风气，听说女人还要白、富、美啊，还要擦得白白的，要有钱哦，还要很妖艳。哇，那个化妆品真的画得很厉害啊，啊，画好几层呢、啊，不小心你往脑袋一拍就掉下来，画得真厚啊。哎，其中真的贵州有一个很有钱的女子，啊，她丈夫很有钱，她说她交的那些朋友全部都是白富美那一个阶级的，啊，攀比来攀比去啊，最后内心非常空虚。啊，后来啊，他学传统文化，开始有警觉性，追求精神的充实。但是啊，已经有流弊出现了。他的女儿啊，很小，4、5岁而已，已经非常清楚化妆的程序。啊，哪一个步骤，他完全了若指掌，可以自己化了。啊，我们古人呢、啊，有一个精神非常可贵。念念啊，为天下着想啊。所谓呢，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啊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经典里面又说，一言兴邦，一言上邦。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为天下负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确实是如此。比方，我就曾经真的听到旁边的人讲，做什么都没关系的，能赚钱就好了。这个话要负因果责任，败坏社会风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怎么是这样子说话呢？哦，他这个说话，很多人听了以后没判断，都照他的这个说法就完蛋了。包含我们昨天一直在分析啊，你要从利啊转成义，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这个社会本来是很有人情味，很重情义的，什么时候变成现在唯利是图呢？什么时候变的？谁让他变的？这个值得思考。我观察到，很可能是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所想所说错误造成。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听到很多长辈们，他们常常都谈：“哎呀，某某儿子一个月收入几万呐、啊，啊，收入多少钱呐、啊？

哇，他儿子去考医学院出来以后，一个月赚十几万啊。请问讲这个话的人有没有在败坏社会风气？当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对呀、啊，偏呐、啊。哎呀，他孩子考上老师啊，那个收入不错啊，金饭碗啊，那当老师是去赚钱的、啊，当老师是去为民族培养人才的、啊，通通都把利摆在第一位。甚至我考上老师的时候，哎，就有长者，哎呦不错、哦，一个月收入不少哦。我对这个长辈笑一笑，啊、哦，我说长者啊，你应该提醒我啊。哎呀，你要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啊！你看人家的父母啊，都这个孩子都是他心肝宝贝啊，信任交给你，你要好好教他啊！你要对得起家长，对得起社会。我那个长者说：“哎，对对，你讲的有道理。”哦，所以每一句话不论一生呐、啊，要论天下，包含以前的女子，她很清楚自己端庄。给孩子给社会好样子，现在女子不端庄，穿得非常暴露，这个对社会风气非常的负面。你说一个女子穿得很暴露到办公室去，这些男同事还能办公吗？是不是？他假如是正人君子，他连头放哪都不好放。为什么？哎，转一下又看到这个，哎，这里又是这样，头都不知道往哪里摆。所以这个时代当正人君子都非常困难。哦哦，所以群书之要告诉我们呢、啊，漫长悔道啊，也容会盈啊。漫长的意思就是你钱财露白了，或者是你都藏一些很贵的东西，慢慢的，哎，人就会啊起这个道心。或者那个社会一攀比，人都会去啊，盗这一些古董，啊，这个也是对社会风气啊有影响。你的这个打扮呢、啊、太过妖艳了，啊，就让人起一念的心，这个对社会风气都不好。啊，所以反而呢，勤俭简朴，就给这个家，给这个社会带好样子。啊，我的母亲呢、啊，手里她不化这些浓妆啊，她都是淡妆，啊，所以我两个姐姐啊也都不会这个化这些浓妆，啊，反而啊越淳朴的人呢、啊、不容易老，啊，都化得很厚的人哈、哦，请你不要到他家里去，啊，因为呢他卸完妆之后会判若恶人。哦，那我现在这个年龄啊，跟我姐姐走在一起，啊，人家一看到，哎呀，你妹妹，啊，因为我姐现在把一个行李包背起来，还像个大学生，啊，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啊，好，所以我们从勤俭呢，来建立一个人修身的态度，还有。治理这个家，持家的态度，在带动好的社会风气。而一个勤劳能产生多大的益处呢？第一，身体好。主动劳动付出的人身体好。我自己非常明显的感悟，我的父亲是长子，从小帮忙种田，常常还要施肥，都扛粪便。我父亲的体格非常强壮。大家绝对很难想象我跟我父亲体格不大一样。好，我父亲强壮，为什么？因为他勤劳，他劳动，他帮父母扛责任。我为什么瘦？啊，因为三岁就搬到高雄市，啊，连田都没下过的，啊，连锄头都没有拿过，养尊处优啊，体质就没有那么强壮了。啊，所以现在的孩子麻烦呢，连田地都没看过的都有啊。我们曾经带一团深圳的孩子到乡下去啊，然后他们站在水田的旁边，

0: 小孩子在那里谈话，
1: 哎呀，那个下去会不会死啊？
0: 啊，另外那个同学，你放心，他底下有水泥地啊，不会死。哦，然后那一天给他们插秧插了一个上午啊，回去都快瘫了。哇，那一天吃饭吃得特别香啊，吃完饭老师这个言教机会教育点，你今天插了一个上午啊，这一碗饭就吃光了。哇，他一想，这忙了这么一上午才做一碗饭，请问他以后会不会糟蹋粮食？他以后看到农民会不会肃然起敬？会啊，这个叫体验的教育啊，不然孩子都没有去体验啊。写文章，我曾经还看过，真的，我回外婆家啊，外公从树上拿下来这个西瓜给我吃。西瓜怎么是长在树上呢？啊，这个身体好。再来呢，责任心，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祭婚便喜，关锁门户，比亲自检点，常常勤劳帮忙的孩子一定有责任感。接着呢，习劳之感恩，其实很多道理我们真正体会明白的，没有人不肯做的，只是你还不明白啊，下不了这个决心。而一个人能知感恩，他自自然然设身处地，他走到单位去，他对其他部门的同仁都非常的尊重感谢，他不会因为自己这个部门重要了去瞧不起另外部门，因为他知道一个团体多少人在付出，一个家庭多少人在付出啊，所以他会设身处地啊，体谅别人，感谢别人啊。再来，他的人际关系啊一定会好，走到哪都是主动付出，谁不欢喜跟他一起生活一起配合工作呢？啊，所以从自身身心的影响延伸到他的团体的生活。再来，他的能力提升一定比较大，主动付出的人，肯吃亏的人，一来量大福大，有福气咯，能力也提升了。懂得教育的父母亲，在孩子第一份工作就交代他啊，要不怕苦，主动去付出，主动去帮忙，这个慎于使啊很重要。我们青岛啊，这个刘芳总裁啊，他出嫁那一天，他父亲给他讲了三句话啊。第一呢，啊，该干活喽啊，因为在家里也很受疼爱啊，但是现在出去嫁为人妇了啊，所以我们古代的婚礼里面有一个仪式很重要啊，女子坐在花轿上啊。啊，要拿一把小扇子啊，从窗户啊扔出去。诸位女同胞，你们扔过扇子没有？没有哦，回去补扔一下。因为这个表法很重要。啊，代表本来是千金小姐，现在嫁为人妇了，为人妻，为人媳，又为人母了。啊，这把扇子就代表啊，本来在家里是大小姐的生活，哦，扇扇子，啊，所以那个扔出去了就要放下大小姐的生活，更重要的要放下大小姐的脾气，不能带过去了，不然搞得人家天翻地覆是不行的。哦，所以这个扔出去啊，表这个意思。啊，所以他的父亲啊也不简单。大家要了解哦，任何一个缘分呢，你给他最重要的引导在一开始最有效果，叫慎于使。你等到出状况了才叮咛他，不容易啦。啊，他的夫妻都吵得翻天了，你才开始给他引导，这个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

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咱的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这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

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他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他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他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他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你不用跟我讲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
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

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十二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炎热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

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

0: 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0: 嗯，
3: 你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

0: 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0: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1: 嗯，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0: 哎，是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哎呦，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嗯，
0: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1: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0: 嗯
1: 啊，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
0: 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1: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0: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1: 嗯，
0: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0: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1: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0: 嗯，对，
1: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0: 嗯，
1: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0: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1: 嗯，
0: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1: 嗯嗯，
0: 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1: 嗯，
0: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0: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1: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0: 不扎了。
1: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0: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1: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

0: 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是用了已经快2副药了。
0: 2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

0: 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1: 哎好。
0: 嗯。
1: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1: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1: 嗯，
0: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1: 嗯、是啊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1: 啊、
0: 嗯、
1: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1: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的，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啊、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1: 嗯，
0: 就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

0: 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1: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1: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1: 嗯，没错。那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嗯、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1: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嗯、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3: 嗯、
1: 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
3: 嗯、
1: 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3: 嗯嗯、

0: 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说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儿。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尿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

0: 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1: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这个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1: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八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苏建梅决定深入虎穴去抓叛徒程斌，临走前杨靖宇千嘱咐万叮咛要注意安全。第二天，苏建梅在女兵营里挑了4个女战士，对他们没说去干什么，只是说执行一次特殊任务。这4个姑娘一个比一个鬼道啊，听了笑着说，知道了，不就去宰那个黑心小子吗？跑不了他，放心吧。少说废话，跟我走。他们来到原来医师驻地老秃顶子，这里早已是山空没人了，密营的木屋马架子东倒西歪，一副破败景象。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在山上捡破烂的农民，这位农民一看这几个大姑娘扎着皮带，拿他们当抗联医师的人了。闺女啊，咋还不跑啊？还回去看啥呀？大爷，这里的人呢？人哪有人呢？连师长都投了日本人了。听说他有个媳妇啊？有啊，让程师长给弄死了。尸首埋在哪儿了？老人往四下看看，低声说：“你们问他干啥？他是我表姐。”

姐听说死了，我总得见个尸首吧。你们有缘呢，亏着遇上我了，混旁人真不知道，跟我来。老人带路到了原来程斌住的房后，房子已经没了，在房后有个不大的土堆，这就是。苏建梅一看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了，扑倒在坟头拍着新坟放声痛哭啊。他想起自从在环仁认识刘怀之后的一幕幕往事，刘怀之这个山里女人，为给女儿灵芝报仇，她只身闯匪窟，捉拿车匪大轮子，参加革命后如何英勇善战，还是位热心肠的大姐，曾试图给她和司令做媒，不想媒没做成，杨司令反倒把他与程斌说和到一起。更想不到程斌这个人面兽心，他杀妻背叛革命，当上可耻的汉奸。好命苦的大姐呀，苏建梅只哭得死去活来。那四名女战士无不悲伤落泪。那个老大爷说，好了姑娘，哭两声算了，这山上死的你们人多着呢，可惜呀，最终连个坟头都没落下呀。我看你们赶快走，检场围子的警察经常往这出溜，要是遇上你们可走不了了。苏建梅擦去眼泪问大爷，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姓程的师长哪儿去了？听说是在检场镇子里降了日本人，当了大官了。检场镇在哪儿？远吗？远是不远，也就六七里地，十来里地。咋说呢？哎，听你这话，你想要去啊？啊，程斌是我大姐夫，到他家门口了，他又当上了大官，我哪能不去登门看看？哼，大姐夫，大姐都死了，还算个啥亲戚啊？信我的话，赶快走，别自找麻烦。苏建梅从兜里掏出两块大洋递过去，谢谢大爷。哎，这干啥？嘿，我不要你们姑娘家的钱，穷家富路留你们自己用吧。不，你收下，这钱不白给你，只求你老年年清明来给我这姐姐坟头添点土吧。说完给老人鞠了一躬，带战士下山直奔检场镇。一路上倒挺顺利，什么原因呢？自从灭了秃顶子山的抗联，周围啊不见抗联活动，附近的几个集团部落在对居民控制上松懈了一些，苏建梅和四名女兵很轻易的就混进了围子。白天侦查了程斌住处的详细地址，到了夜间鸡不鸣狗不咬，趁着今夜还是个夜黑头，几个姑娘就摸到程斌的住处。这是一套很讲究的四合院，原来啊是本镇开烧过掌柜的住处。程斌来了之后没处住啊，日本人就刀摁脖子把这套房啊借过来了，让程斌一家住，还临时打本溪窑子里给他租了个临时的媳妇儿。苏建梅打山地游击战是个行家里手，那撬门入户砸响窑更是他的老本行。他在参加革命之前，他和他俩哥哥苏建秋、苏建飞原本就是杀富济贫待抗日的绿林豪杰。苏建梅曾贺号红领一枝梅，长得好，枪法好，有本领。今天他来到程斌的小院外，在院门紧闭，门外没有岗哨，他带人悄悄让到东侧院墙，抬头一看墙高六尺，他示意一个女兵的过去往上一指，女战士心领神会，一段助跑蹭蹭蹭蹭蹭蹭，脚尖点地蹭一下的纵身
窜。

上了墙头，单胳膊肘跨住墙头，一片身上到顶上，往院里看看，只见正堂屋里灯火辉煌，里边传来划拳行令说笑声。这个女兵唰轻轻跳下墙，很快打开院门，苏建梅带人摸进院子。他在窗下听了一会儿，房间里有男女说笑声，又往四下瞧瞧，其他各房全都没灯亮。苏建梅低声命令俩战士在门外把守，防止别的屋有人出来。他带着另外俩女兵拔出手枪，一抬腿，嘡，踹开门，噌就进来了，高喊一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啊啊啊！这屋里一共是三男一女，三个男人是叛徒何有贵、安光勋和程斌的大哥程恩，那个女人不认得，那是程斌租来当临时太太的妓女。这屋里唯独没有程斌。何有贵和安光勋呢，认得苏建梅，他俩的态度在一瞬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开始咣当一声，有人踹门进屋，吓了一跳，一看是仨女的，他们又挺高兴，可细一看又高兴不上来了。妈呀，苏建梅，要命的姑奶奶来了。何有贵也是土匪出身呢，反应特快，他伸手就掏枪。苏建梅身旁的女战士手更快，甩手唰，一只飞刀就飞过去了，噗，正中那小子的右膀子，疼坦压力声是呲牙咧嘴。这个女战士说：“告诉你别动，哪动削哪。”苏建梅示意另一个女战士上去，把他们身上的家伙全下下来。哎，几位受累，脸冲墙，求我跪下。这三男一女还真都听话，全冲墙跪下了。程恩说：“几位大姐，有话咱好说，要啥咱给啥。我这儿也是警察大队长家呀，你们可别胡来。”苏建梅问：“你是谁？”“程恩。”“程恩是谁？”“程斌是我兄弟。”“哦，石敬。”“哎，程斌呢？”“我兄弟上心经了。”“哟。”苏建梅拉着椅子坐下，细问才明白，程斌因归降有功，日本讨伐司令野富昌德送他去新津关东军部接受受勋，先在本溪开一个欢迎仪式，之后由水出井佐陪同去了新津。程斌走后，程恩替他看家，这临时兄弟媳妇儿也归他看了。今晚上呢，安光勋和何有贵名义上是叫程恩请他喝酒，其实他的心也在这个女人身上。本来胡国臣也要来，后来因为闹肚子他逃了一劫。苏建梅问：“我就想知道刘怀之到底是咋死的？”这三个人害怕了，互相推脱。他说：“他杀的，他杀，他杀的。”安光勋极力想立功赎罪：“这个我绝对知道，是程斌掐的脖子，他大哥程恩抱的大腿，这个何连长从背后捅了一刀。”“那么当时你干啥来着？”“我没在场，绝对没我的事儿。”“那你咋知道这么详细呀？”哎，程恩他自己说的，他说程斌归顺皇军，不不不不，投降小鬼子，有他一份功劳啊。”“哦，程恩是这么回事吗？”“没有，那是我兄弟媳妇的大腿，我哪能抱呢？”安光勋说：“你还管那些呀？这也是你兄弟媳妇的屋，你不照样来吗？”女兵听了直牙碜。苏建梅起身出屋，俩女兵把这三男一女一刀一个全给捅了，那个妓女可一刀没捅，给吓死了。安光勋没死利索，他还

问呢，不是坦白从宽吗？咋还捅我？女战士说，这就够宽的了，该捅你两刀，我再捅你一刀，那一刀就从宽了，你个人慢慢死吧。这时女兵从西藏房带出老太太，正是程母，她头上缠着布条子。程母说，老程家缺八辈得了，祖坟打了三道铁箍啊，都让人给骂裂开了，我没这俩儿子，让我死吧。苏建梅说，老人家，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儿子长大了走什么路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要当汉奸与你老有啥关系啊。随后拿出两块银元递过去，老人家远走高飞吧，程斌放过你，鬼子不会放过你。程母千恩万谢，哭着走了。苏建梅带领小分队基本上算完成了出奸使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杀了程斌。那么程斌现在在哪儿呢？他正在由大连去往日本的轮船上。对于程斌的归降，日本人好像很重视，在新京由满洲警视厅授予他警左衔，是两杠一个花，这就把程斌美得够呛啊。还有他更美的事儿呢，正好日本军部邀请满洲军政大臣于琛成访问日本，作为奖励派他作为随同人员前行。程斌喜出望外，他们乘坐日本商务轮船长崎丸去日本。日本干嘛呢？是在北海道札幌附近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邀请世界各建交国派团参加。伪满洲国是日本国的私生子，当然不会被落下了，所以派了以大将军于琛成为团长的十多名高级将领、军政部大员为团员的陪官团前往日本。这里顶属啊程斌的官职最低，在程斌看来这是多高的荣誉啊，高兴乐美都美出鼻涕泡了。到了日本，他随着于琛成观看了军演，见到日本天皇的真面目，出席了几个招待宴会，拜访了日本大战犯本庄繁，会见了日本黑龙会的头目，对他来说也算大开眼界。这一趟访问日本一去一回两个月，在这两月当中，程斌被彻底洗脑，由一个叛徒升格为铁杆汉奸。他沾了满身的鱼腥味儿回国了，回到通化省警视厅，岸谷龙一召开欢迎会，会上又给他提升一级，说你的天皇都见了，多位日本元老接见了，你比我还幸运，好好干吧，年轻人，我会重用你的。从此他就成了岸谷厅长的忠实鹰犬，投入罪恶的讨伐活动，对抗日联军痛下杀手。他把杨靖宇作为他升官发财的头等筹码，成了杨靖宇的死敌。于琛成回来不久就从军政部大臣岗位下来了，也是因为这次出访有些话说的日本人不高兴，他自己心里明白，中国有句话叫卸了磨杀驴，日本人不这样，他们是不管卸不卸磨，驴照杀不误。且说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胁迫蒋介石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肆向中国东南部侵犯，中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

红红军改制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在毛泽东主席指示下开赴华北战场。林彪军长罗荣桓政委指挥了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彭德怀将军指挥了华北百团大战，粉碎了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舒臂清剿，撇臂合围，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国民革命军在台儿庄和太原等战场，新四军在南方战场都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全国抗战形势如火如荼。杨靖宇将军从缴获的敌伪报刊上逐渐了解到了这些消息，他无比振奋。他领导抗联一路军全体将士在东北战场上狠狠打击日寇，牵住敌人，以支援全国抗日战争。日军第二警备区司令野富昌德也正紧锣密鼓地加强对东边道，其中重点是通化蒙江地区的抗日联军展开绞杀行动。新京日本关东军本部委托红报处派出多支劳军团到前线慰问。什么叫劳军团呢？就是慰问团。其中啊，最令人瞩目的一支团队是满映演员剧团和乐队组织的劳军演出团。这个团的主演是谁呢？李香兰。老一点的先生啊女士能知道李香兰这名字，当时是最走红的歌星电影明星。由李香兰担任本团主演，开赴通化为日伪军警做慰问演出。他的演出路线是通化省的梅河口、柳河、蒙江，最后一站是三元浦日军机场。这个演出团的到来在各地产生了轰动效应啊！日满军的头头们纷纷下达命令，要按贵宾规格接待，派兵武装接送，以保劳军团绝对安全。第一站演出结束，第二站接应部队早就在那等着呢。演员乘坐日本军用大巴，前后日军卡车上架着机枪，一路保护去下一站。演出效果空前红火呀，一路演出顺利，不想在最后一站出事儿了。三元浦机场来接剧团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他们接了剧团往回走，遇上抗联了。抗联新师师长曹雅范率部去攻打纳尔洪新建的伪警察分署，敌人已经在那里建起了集团部落。杨靖宇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派一师的一个营去执行任务。曹雅范师长亲自率部出发，趁夜打进围子，把那里的伪军全部消灭了，把警署也烧了，又叫老百姓拆掉那帐子，把粮食给大伙都分了。老百姓觉悟很高，哎呀，部队比我们还缺粮呢，给你们都送去吧。曹雅范很感动。回来的时候呢，又拔掉了金川据点。就在回来的路上，侦察员报告说前方来了一支敌人的军队。曹师长以为准是敌人的辎重车辆，正好照单全收。他布置在凉水铺的山沟里要打敌人一个伏击。一营战士刚埋伏好，就看大道上呜呜呜滴滴呜呜呜呜来了三辆汽车，前后是卡车，车上有日本兵，架是楼棚顶架着机枪。当中那辆是军用客车。曹雅范一看很少见，这客车会什么人呢？看来必须是大人。

0: 同志们，咱们重点消灭前后两辆车上敌人，不许打当中那辆酒棚的啊！
1: 是，
0: 咔咔咔咔，战斗一打响，仨车全停下了。鬼子中队长佐藤首先跳下车，拔出指挥刀，命令日本兵下车还击，保护劳军团。日军四面受敌呀，还没等下车就死了好几个，下了车的还是被打得无处藏身。这时抗联发起了冲锋，把顽抗的日本兵消灭了一大半，生擒了日军中队长佐藤。佐藤交出战刀和手枪说，我得投降，你们这么强大的战斗力一定是抗联。对，我们是抗联一师，告诉你的部下停止抵抗，交枪不杀。嗨，佐藤命令还活着的日军全都放下武器。曹师长问，客车上都是什么人？他们是劳军团，千万不要动。抗联对劳军团如何处理呢？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

0: 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呀，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呢可能大家因为都习以为常，哎，就把它呀给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啊，哎，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哎，在咱们这个百姓当中说形容一个人呢，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呢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这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说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为叫什么呀，叫不辨黑白，是不是，哎，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呢，这恐怕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 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呢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 五

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

治来治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呀、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呐、啊、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呢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的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呀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十八弹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弹，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不顽疾，还想说我

0: 不想下，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啊、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3: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
0: 哦，要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3: 是啊，没有这个复明十八丹呐、啊，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0: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3: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6个疗程的，还有2天我就把这个复明十八丹就都吃完了，
0: 是吧？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6个疗程快用完，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知道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0: 哦、
3: 你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得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0: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3: 对，
0: 哎，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
0: 啊，您说说看。
3: 我吧，今年是65岁。
0: 哦。
3: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哎呀，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就有时候瞅的就好像前头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0: 嗯。
3: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

0: 儿有小黑影影，哎呀，你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那丑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的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丑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得拐弯的呀。
1: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0: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1: 黄斑变性啊、哦，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黄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0: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
1: 哦、
0: 折磨人呢、啊、这这用了挺多的药啊、
1: 嗯、
0: 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
1: 嗯、
0: 这胃都不好了。
1: 你看
0: 我也挺、
1: 哦、
0: 挺犯愁的。这后来吧、
1: 啊、
0: 就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啊。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0: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1: 啊
0: 啊，就是七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急行风也不流泪了、
1: 哎、
0: 眼睛就舒服了。
1: 对啊，好。
0: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你就觉得就是显得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1: 哎您看看，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像现在似的、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眼前那个小黑影哈、
1: 啊、
0: 哎呀就是少不少。
1: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
0: 啊、
1: 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的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啊
0: 啊，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那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都雾啊，哎基本上就是、
1: 啊、
0: 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1: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
0: 啊、
1: 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再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

0: 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呢就啥都能干了，做饭能做了啊。你讲话了是盐呐，是糖啊，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0: 哎，就应该这样啊。好
1: 啊，要我这现在第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这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我能上去像你说，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溜达玩去了，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招我出去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是他们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是完全好了，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0: 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
1: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6个疗程。
0: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60
1: 啊，就是啊，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是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大家讲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1: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2-3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0: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1: 好，哎，
0: 好
1: 好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富士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富士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富士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

0: 天津的。
1: 哦，天津的。
0: 我没想到，我今哎，天津的，我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没想到你这演戏方说明十八般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你说说。我现在吧，
1: 效果不好改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0: 嗯，真是不，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十个疗程的，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1: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十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0: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有青光眼，
1: 哦，
0: 视神经萎缩，视力混浊，
1: 啊，
0: 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珠子放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儿，完看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现在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就是我人家就进那个门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就好像这门的好像都变窄的似的，你说说吧，
1: 哎，
0: 说哎呦，哎呀，也就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
1: 哦，
0: 哎呀妈呀，真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钱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哎呀，钱也没少花，
1: 哎，
0: 对，那个时候吧，我跟你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我今年71了，自己偷都流眼泪呀。真的，那他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
1: 哎
0: 呀，但是呢，我这个，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就是说，用过咱这个，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1: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0: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眼睛
1: 啊
0: 就不那么胀。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1: 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多少年，终于都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0: 那可是呗。
1: 行了，是吧？
0: 心里亮了，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
1: 对，
0: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是7天，哎，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了吧，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还真的下来了。哎，你看
1: 那时候多少了？
0: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啊。
1: 好，
0: 正常。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啊就感觉到，哎，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1: 好，好，
0: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呢，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了，哎，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2.5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哎，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1: 啊，一个0.4，一个0.5，那好，不错。
0: 对呀，
1: 啊，
0: 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所以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我真的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哎，感谢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

0: 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这立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订一个吧，订一份呗。
1: 哦，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演习包复病十八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态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啊完全达到啊至少是 0.5 0.6 以上啊，这是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0: 真的敢听
1: 啊，是吧？哎，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6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投你当地。
0: 那关老师，那我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1: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你赶紧从你当地、赶紧把名额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
0: 行了，行了，
1: 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再拿3个疗程就可以啊。
0: 知道了，
1: 花了多少钱了？
0: 好
1: 吧。
0: 哎，谢谢啊。
1: 好，
0: 太好了。哎，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1: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4: 我
1: 是吧？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松江齐齐哈尔的啊，我叫江涛，今年54岁，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吧，报俩只那个复明十八单呐，就是我报呢，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1: 哦。就是2天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4: 对呀、帮我催一催。
1: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4: 哎，对对 对, 对。
1: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边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啊，现在咱们的活动

0: 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1: 对呀、啊、我就怕这个、啊、
0: 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
1: 啊、
0: 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你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1: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郭崔。我
0: 哎，
1: 我是怎么回事？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
0: 啊，
1: 因为在你到你讲座里，
0: 啊、
1: 因为啥啊、
0: 嗯？
1: 是
0: 对
1: 不少患者都治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回事？高度近视。
0: 哦，高度近视、
1: 嗯、
0: 多少度啊？镜子
1: 啊，我800多度。
0: 哦，不少，
1: 800多。还有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
0: 嗯，
1: 哎，就是影影绰绰的、
0: 嗯、
1: 看不清啊、
0: 嗯是吧，
1: 那个哎还有那个网托啊，嗯，
0: 还网托
1: 看啥、
0: 啊、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嗯、哪年网托了？
1: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这一个30年了，
0: 30年了、
1: 啊、
0: 你看，嗯
1: 啊，你这个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
0: 嗯，
1: 什么还有那个中药
0: 啊，
1: 治我
0: 啊，
1: 还有西药
0: 啊，
1: 啥都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不见好。你这不听讲座吗？因为
0: 啊，
1: 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哎呀，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球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0: 肯定有
1: 啊。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到什么说得说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0: 哦、对
1: 啊，
0: 对，
1: 你说的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就是白内障，动你手术
0: 啊，
1: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那你再说那个眼睛动手术，多害怕呀，
0: 那
1: 我可不敢。
0: 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所以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1: 啊，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0: 嗯，
1: 那个你郭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那个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嗯。
0: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700-800度这还不算厉害呢，在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这说眼底都多次出血的，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这样呢这个眼轴拉长的问题得到逆转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的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
1: 嗯，
0: 齐齐哈尔的，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江涛。
0: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行，我记下来了，一会儿帮您的催一催，好不好？
1: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0: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您的好消息。
1: 哎、好
0: 啊，
1: 我期待着这一天。是，
0: 哎，
1: 你辛苦了。
0: 好，好，好，再见。
1: 哎，好。 哎，再见。

0: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你好啊，老师。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呀，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富明十八单了。
3: 哦。
2: 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3: 哦，行，说说吧。
2: 那个听你讲啊，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这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真的不愧是国药专治眼睛啊！
3: 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2: 我这眼睛就花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3: 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2: 是
3: 啊，
2: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你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病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3: 你看病都还挺多。
2: 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这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感了。你说多严重啊、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但是都不好使啊。
3: 你看
2: 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你给介绍了这个富明十八单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3: 是吧？好、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2: 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药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2-3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的那个飘雾雾啊就少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自己去收拾收拾屋啊，拖扫拖拖地呀、简单的做点饭呢、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

0: 见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1: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是
0: 啊是啊，
1: 哎咱们说的过去讲，
0: 我这停药都一个多月了，啥也没有，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那多遭罪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嗯，特别高兴、
1: 哎。不客气，客气了，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呀，70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70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50-60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
0: 是
1: 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20-30岁的人甚至可能都快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0: 是，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白给3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5000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这活动马上这个分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
1: 啊，
0: 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了。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的晃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1: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0: 太好了。
1: 没问题，
0: 是，我相信。
1: 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啊、现在就打咱们朝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不多跟你聊了、
1: 哎、
0: 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
1: 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复明十八单的产品呢，就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啊
3: 哎
1: 啊，
3: 所以吧，我呢，那个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1: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3: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1: 嗯，
3: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1: 色素变性，嗯，
3: 哎。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跟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1: 哦，
3: 这看
1: 你看，
3: 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哎，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1: 嗯嗯嗯，
3: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

0: 就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
1: 啊、
0: 那都不行，
1: 啊、
0: 拿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去拿去，因为啥呢？
1: 啊、
0: 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这暖壶没少让我打，哎。
1: 哦，你看看。
0: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富明十八丹以后，哎说人家哎都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哎，这就对了啊。
0: 哎，
1: 好。
0: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哎呀，我心我就着急
1: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0: 是啊，啊，
1: 哎，
0: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活动说是买三个疗程，还给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儿。哎，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6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儿。啊，
1: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6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也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0: 哦是啊、哦，那个，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的话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拿一份，三个疗程呗。
1: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大八单呢，专治眼病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5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好一天啊，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0: 是。
1: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定，20个名额，1天1个都多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0: 啊，打场外电话啊，那好，
1: 必须打场外电话啊！
0: 哎，好嘞，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

0: 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一如既往的关心着大家伙的眼睛的健康问题啊。为什么呀？因为我啊不治别的病，就治眼病。那有人讲了，有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呢，说难道你别的就一点都不懂吗？那当然懂，是吧？那打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吧？这都没少看呢。但是啊，说到有专长啊，这个呀，咱得实话实讲。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你得明白自己的专项在哪。这个不为别的啊，这个呀，只为对患者负责。对不对啊？

哎，说我专长专项看这个病，哎，那这样的病人咱治下有把握，是不是？哎，那你说对患者也好，对自己也好，这事儿那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我们专门只治各种眼病患者，当然就包括像这个现在医学讲的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吧。有不少的眼科患者跟我讲，哎，您看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以后，哎，这眼睛就是啊跟过去啊这个吃的这个降压药、降糖药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眼睛比以前要亮，这个眼睛比以前要舒服、要水润。哎，这就是啊专业带来的好处。前段时间呢，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就是咱们北京通州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你要按说呀岁数不算大啊，也就60来岁啊，我管他叫小刘，但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年龄啊，咱也就叫他老刘吧。这个老刘啊，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身体体质不错，酷爱运动和锻炼啊，60来岁刚从单位退下来，时间不长啊。但是呢这个自己呀、可是啊挺愿意活动锻炼啊，在外边经常去这个跑跑步啊、打打拳呐、哎，这个都喜欢，身体体质啊也不错啊。但是呢他可有这个高血压病好多年了啊，平时呢一直也在吃这个降压药，也不敢停也不敢拉啊。说那一天呢，这个自己呀、去这个公园啊，和往常一样啊，先活动活动筋子骨啊，稍微先快走两圈，然后呢这正打算呢还像以前一样啊，说是这个打套拳啊，好好活动开，就这么个时候啊有了意外了啊。什么情况啊？哎，就是啊突然听见有人喊啊，说抓小偷抓小偷啊。这个回过头来一看啊，一个挺胖的中年妇女啊，哎，正追着指着前面有一个30-40岁的小伙子啊。那小伙子慌了慌张的正往前跑，哎，这老刘一看，那我得管呐啊。哎，就这么着啊，看着这个小偷离他不远，他呢一个箭步就上去了啊。上去以后

想到啊，说这个人啊，按理说做贼心虚啊，按理说呢应该躲应该跑，哎，这上来来一拳有点没防备，这个一下子啊打到他这个眼眶子这儿了啊，打着眼眶子这儿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呢也不含糊啊，也回了一下手，而且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周围的人围过来，哎，三两个一摁，把这小偷啊就给截下来，就给拦住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啊，这个眼睛可受了这外伤了，等于说啊，因为这个打的眼眶上啊，这个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啊。当时呢眼睛青了啊，这个女人十分道谢，这个老刘呢也说没什么没什么，自己呀没太往心里去，有点疼吧胀吧没太当回事儿。就这么回了家，过了两天以后发现觉得不对劲儿，啊，当时不觉着，这过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哎，一个是老爱流眼泪，二一个呢是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啊胀胀的憋憋的，甚至眼睛里边有一个地方老有一个小黑点儿出现。就这样在妻子劝说下，这个老刘啊就去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啊。这个医生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跟他讲说，这个眼底啊有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啊。这个有的听众可能没听明白，说什么叫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呢？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眼底有些毛血管有点破啊，它有出血，而且这种出血啊要是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咱皮肤出血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它会什么呀，它会凝住，对吧，它会凝住以后，哎，止入血了它也就限制住了。但是这个老刘啊，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虽然吃着降压药，虽然这个药呢把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啊他这个血在这个血压的作用下可没止住啊，可就没止住。因为呢离这个视神经，就是咱们说所谓的就是咱们这个黄斑区啊比较远，所以不明显，可是这个眼底出血的量可已经不少了。实际上哎呀，这可把老刘吓坏了，赶紧就住院吧，治疗啊，治完了啊，把里边的血清完了，回来以后这个眼睛就成他一块心病了。为啥呀？因为他总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啊，总有这种异物感啊，总觉得这个右眼这个眼睛这个出了门跟这左眼跟这好眼就不一样啊，就见着风了这个边也爱流眼泪。就这样啊，这眼睛可就下上功夫了，没少看啊，没少用药，没少吃的抹的点的用的都没少用，就这样也不行啊。但是老刘想，我这才60来岁啊，我后边日子长了，我身子骨肉这么好啊，别的没毛病，就是眼睛我不能让他给我治住了啊。哎，就这样啊，有一天啊，在他一个老邻居跟他一块就伴的过程当中跟他讲啊，说这个听说有一个这眼细胞复明18单效果不错，专治眼病。这个老刘心想啊，我现在呀、啊、我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啊，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因为他专业呀、啊、专一呀 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找高血压的大夫，高血压的大夫给我看不了，眼科大夫说讲你这跟这个高血压的还有一定关系，一般的眼科大夫看不了，那我就得找什么呀，有经验的有传承的专业的眼科用药。哎，就这样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当时还是原价啊，5000多一个疗程，5000多咱们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但是用上以后，这个老刘想啊，这真是不一样啊，也就用了才4-5天5-6天的功夫吧，哎，这个眼睛呢就感觉到啊，哎呀，比以前好受多了。哎，为啥呀？因为原来呢，总是感觉到眼睛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0: 胀啊，这种难受的感觉一点点的消失了，而且呢这个眼前的黑影出来的次数也少了。关键呀，他觉得这个眼睛出门迎风流泪的现象感觉好多了。哎，这也是见效啊。哎，就这样啊，接着用，等到用完俩疗程，他感觉这眼前的黑影啊很久没再出现了。再上医院再一检查，医生告知给他，就是原来啊这个陈旧性出血造成的这个眼底有些残留现在已经全部消除了，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啊，经过眼底镜、经过 B 超、眼超、 A 超检查啊，这个眼底整个的脉络膜、整个的视网膜恢复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啊，让这个老刘啊这心里更踏实了啊。等待这用完六个疗程在医院复查以后啊，最后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我们以后，我们也替他高兴啊，整个的眼部啊全部恢复如初，全面健康。这老刘想啊，我这终于把这眼病攻克了，专门还给我们写来给他感谢信啊。其实啊这样的病例在全国那是比比皆是啊，啊，这就是专业呀！啊，你对于这个眼病研究的越深入越透，各种原因造成的外伤也好，糖尿病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视网膜脱落也好，手术原因也好，等等，各种原因你都见过，你都治过，你都心里有底，你才敢说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我拿得住，我接得住，对吧？哎，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对于眼科来说就是这样的药啊。那么现在呀，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恢复眼部顽疾，恢复眼部光明，咱们现在啊正在全国举办的是惠民政策。这个惠民政策呀现在是1490元拿到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但是这个名额我得必须得说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是成本价销售的一个机会，以后不可能一直有啊，活动过后必须要恢复原价，咱们必须要让厂子也能存活，得能生存呢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政策需要的你赶紧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各地的电话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嗨，哥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能跟您打通电话，哎，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哦，是吗？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啊，锦州的啊，欢迎。
3: 我当初啊，我买了六个疗程的复明十八单。
0: 嗯嗯。
3: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5.5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我非常感谢。

0: 老师，也感谢这个复明十八丸这么好的药。
1: 啊，好好好啊，恢复好了就行啊。
0: 嗯，那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行，说说吧。啊，
0: 我呀，今年68岁，我原来我这个就是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眼病。
1: 哦，高血压眼病。
0: 啊，有眼底出血，就是吧，这眼睛有的血块，看东西吧，总有的黑影挡着。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啊，
0: 还有黄斑变性，你说看东西吧，都变形了。
1: 是吧？
0: 心疼吧，
1: 哎，
0: 啊，看的怪吧，都是弯的，
1: 是吧？
0: 看不清吧，
1: 哎，
0: 看不清，这眼前总有那小蚊子来回飞，还。
1: 哎，对对对，你要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有点这个，像包括玻璃体混浊呀，像包括有点白内障啊，这都属于正常啊。但是呢，
0: 啊，
1: 一旦是出现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过去的这个眼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呀，包括肝脉不舒呀，包括这个眼底气血循环不通畅啊，这些都会造成了眼部的视神经因为持续的慢性气血缺氧而发生了退化，啊，但不能说每一个老年人都会走这一步，但是您赶上了，所以您就需要比别人更加积极的去进行治疗。为啥呢？因为他后边面临的问题就是视力减退甚至是失明，知道吧？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啊，
0: 真是这样，真是，
1: 哎，
0: 这眼睛啊看啥也看不清，你说一米之内呀，哎，一米来远啊看人啊还能看清了，哎，超过一米多了，
1: 啊，
0: 两米那真的谁都不认识。这说来说去吧，
1: 啊，
0: 有一次我弟弟上我家串门来了，看看我，你说我硬没认出来呀，自己弟弟都看不出来了。
1: 哎呀，你看，
0: 啊，这走近了，
1: 嗯，
0: 啊，脸对脸，人家一说话，
1: 啊，
0: 哎，我听出来了，不然不知道是谁呀。有的时候啊，真是啊，这眼睛有毛病，哭不得，笑不得的。
1: 是是。
0: 啊，这不是后来吗？那，
1: 啊，
0: 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复明十八丹。
1: 啊。
0: 啊，这用上吧，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我就是刚开始用了2-3天的时候吧，就刚用2-3天，
1: 嗯，
0: 就感觉这眼睛啊，
1: 嗯，
0: 舒服了。就是看东西吧，
1: 哎，
0: 比以前亮堂点儿。
1: 对，首先咱们见效快，咱就明白了，
0: 嗯，
1: 啊。第一，钱没白花；第二，见效要是这么快的话，说明咱们这个药是不是就非常的对症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哎，好，嗯，
0: 真的效果非常快。用到7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黑影，看东西挡上的黑影变小点了。
1: 嗯，
0: 啊，就感觉这黑影一小点吧，
1: 嗯，
0: 还就感觉这心更有信心了。这都接着一直用，
1: 啊，
0: 用到一个疗程吧，还感觉，
1: 啊，
0: 哎呦，蚊子没了，
1: 哎，
0: 没有了，够飞了。
1: 嗯，
0: 这黑影嘛也变得更小了。
1: 啊，
0: 你说看那个筷子吧，吃饭看那筷子不弯了，直了。
1: 对。好，嗯嗯，
0: 啊，所以这效果就是继续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这眼前这个血块这个黑影也没有了，
1: 嗯，
0: 看东西也没有黑影挡着了，比以前更亮堂了，
1: 更亮堂了吧？对了，这就对了，
0: 心里都
1: 跟
0: 我亮堂啊！这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
1: 嗯，
0: 我自己都能做饭了，做菜这都行了，
1: 嗯，
0: 都能看清了。原来不行，
1: 啊，又做饭又做菜的。啊，
0: 我还做不了，你说你天然味精白糖都分不清，
1: 嗯，
0: 咋做呀？
1: 你看啊，
0: 根本都做不了，
1: 视力好了干啥都行了。嗯，
0: 是现在用了五个半疗程都用完了，就差半个疗程，都用6个疗程了，现在可好了，
1: 啊，
0: 效果非常好，
1: 嗯，
0: 现在我基本上这都恢复的都正常了，就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呀。我昨天量的，
1: 啊，
0: 量的这视力，
1: 啊，
0: 左眼睛0.6，
1: 啊，
0: 右眼睛0.8，
1: 啊，还专门去测了一回，一个0.6，一个0.8，是吧？
0: 不，这恢复的非常好。你说我这眼睛也好了吧？
1: 嗯，
0: 哎，我这心情也好，特别开心呐，感觉吧，
1: 哎，
0: 这哎呀，这心情特别好。这街坊邻居看见我，
1: 嗯，
0: 都说我年轻了。
1: 哎，
0: 哎呀，
1: 对，
0: 这眼睛还剩3个疗程。
1: 是，
0: 你说我原来买的吧，
1: 啊，
0: 我都是买6个疗程，我都是原价买的，花5000多呀。我这一听，
1: 哦，
0: 现在这活动太划算了，还这还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呀，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我就想还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我就想。

0: 参加这活动，我就寻思我再巩固巩固，把我这眼睛彻彻底底治好了，永远别复发，我总能开开心心的活，我度过我这个晚年，多好啊。
1: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我也知道，我也明白啊，谁都想这样，咱们把病治好了，彻彻底底的，以后啊别让他再烦心了，是吧？
0: 对对，
1: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我专病专治，专治眼病啊。因为这个药物呢，一个药含五方，十八味药物是从啊五个方子当中化材而来啊，治的呢就是病根，所以呢，咱们要是治好的话，肯定是要让你不复发、不反复的。那现在经过这个高科技的药物提取以后，药物分子小了啊，药物浓度高了，穿透力强了，那见效啊、治疗啊速度就更快了。啊，六个疗程咱们达到彻底康复痊愈，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您呀、就听我的，就把你手上这半个疗程啊，踏踏实实的你用完，用完以后呢，不复发不反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你要不放心，您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测啊。你别管是练习灯擦眼底，你还是做 A 超做 B 超是吧？你找哪个医生大夫看，医生大夫都告诉你眼底没毛病，知道吧？哎，什么黄斑变性，什么这个眼睛视神经的病变，什么这个眼睛外膜瘘膜、视网膜这个血管，全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停药，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这次政策呢，你也没必要参加了，是吧？1000来块钱咱也不花，啊，您呢就踏实把手的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啊，那行，那我就听老师的，听您的。
1: 哎，行。在这我提前祝贺你啊，平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咱们这批名额因为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咱们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0: 对，好的好的，
1: 行，
0: 那就谢谢您，我听您的。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
1: 啊，你好。
3: 哎，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啊，你好。
3: 啊，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沈阳的朋友。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看我能用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
1: 啊，行，您说说看吧，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是我表姐介绍给我的，她用的效果不错呀。我姐吧，她用了6个疗程，她吧以前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1: 白
3: 用的挺好。她现在眼前这雾一点都没有了，黑影也没有了，
1: 对，
3: 看东西可清楚了。
1: 对。
3: 啊，我姐她让我用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还是国药品质的。
1: 那肯定是啊，但是这个疗效你还必须得得到国家的肯定啊，你必须是国药准字啊。啊
3: 啊，是啊，我听你讲座也听了4-5天了
1: 啊，
3: 感觉吧挺对应我这个症状的。
1: 啊
3: 啊啊，我吧是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
1: 玻璃，哎呀，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你这个可比你这个表姐的情况就要重啊。
3: 是啊，
1: 眼底视神经萎缩啊，你这个眼睛现在主要是看东西怎么样啊？现在看东西。
3: 哎呀，看东西不行，我这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压还特别高，我都达到41、42这样的。
1: 哦，
3: 这眼皮硬啊，
1: 哎，
3: 发胀疼。
1: 对。
3: 哎，
1: 嗯
3: 啊，导致我这头也疼啊，记忆力下降啊，看东西它也看不全呢。
1: 你看看，哎呀。
3: 啊，
1: 这也
3: 是。
1: 是
3: 啊，你说我吧，就心思想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现在这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
1: 对，是的啊。
3: 哦，因为啥，我当初啊，我表姐她是那6个疗程她是原价买的。我寻思咱这个赠品活动现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即结束了。哎，我着急呀。我寻思那个要是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1: 哎呀，首先说呀，您这个病情啊，你必须得着急赶紧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呀，咱们这个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都还算是好治的眼病的啊。特别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这个在咱们老年当中啊发生比率比较高，是吧？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

0: 对这个视力啊影响比较大，哎，他就容易最后发展成失明的危险。而这个青光眼呢，造成的眼压高。你刚才你说了，你的眼压40多，比正常的咱们20，那你就翻一倍啊。你要再结合着眼压高呢，就更加加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气血循环障碍，眼内垃圾运不出去，淤塞，你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你的这个玻璃混浊的发展比一般人就要重得多。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造成眼底压迫呀。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了视神经的萎缩和变性这些这类的问题了，视神经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可就重得多了，比你那表姐的情况可要重得多得多呀，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第一，咱们是纯中药；第二，咱们呢，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分子小、穿透强、浓度高啊，基本上啊，咱们用药的患者几天都是论天算的啊，就能看到明显效果。那你也是一样啊，那你几天？3、5天、5、7天看到效果，眼睛胀疼明显减轻了，就说明这个药效是不是进到眼内了？缓解症状同时，是不是避免眼病加重了？对吧？
1: 对。
0: 再有，一点点的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让你这个变性的这个视神经逐渐修复以后啊，这个眼底萎缩的问题，视神经的功能才能一点点的恢复，这才能够让你的恢复视力，保证你的视力能够啊，在你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一直的健健康康、亮亮堂堂啊！
1: 哎呀，
0: 啊、
1: 真是太好了！
0: 哎，那现在这个
1: 我眼睛看不着啊，
0: 这可不是嘛，谁不怕呀？如果说像有人有失明的危险，你问问他怕不？谁都不怕，对不对？
1: 对，你这眼睛要是瞎了，真就是这太糟心了。
0: 那可不是啊啊！那现在这个优惠呢，咱们1000来块钱，确实拿到将近6000元的这6个疗程的药。啊，这个政策得你自己来定，因为这是我们跟这个厂家的一个协议，这要求呢，你必须按出厂价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那现在这部分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现在眼瞅着这个名额就要用完呢，你赶紧打电话，赶紧定，现在还来得及。
1: 好的，谢谢你高老师，我这边马上打电话。
0: 好，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5、7天了就给我来电话，我等你消息，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哎，夫人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
3: 哎，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用着呢，这个效果呀特别好。
0: 哦，好好好啊。
3: 哎，
0: 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呢？怎么特别好啊？什么眼病啊？
3: 我呢呀是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啊、
3: 然后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啊，眼底还出过血，
0: 出过血，
3: 哎，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0: 还玻璃体混浊，
3: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您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专治眼病的，
0: 哎，
3: 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6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6个疗程就剩3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0: 啊，
3: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
0: 哦，
3: 你看我现在这，哎，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0: 哦，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坏眼坏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这次啊算是选对了。
0: 啊、
3: 你看我用上，我记得就2、3天吧，首先感觉这个眼睛好像就有点亮堂了，看东西。
0: 哎。好，
3: 而且这个眼睛胀疼的这个感觉，就明显也就减轻了。
0: 嗯，哎，好啊。
3: 有10多天的时候啊，你看眼前那个小黑影儿、
0: 啊，
3: 哎，我看着就好像没那么重了。
0: 哎，
3: 而且眼前这个雾啊，也逐步在减少，在变淡。
0: 对对对，嗯，
3: 哎，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线条一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基本没有了，对，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像包括你，这都属于什么呢？玻璃的混浊呀。

0: 黄斑咱们这个晶状体病变呢，这个眼内容物的垃圾啊，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里边的小分子多肽，一个是很快的能够打通这个循环啊，二一个呢能够迅速的分解眼内垃圾物，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样的话呢它又能够很快的让这个眼睛透亮起来啊，基本上三五天见效，
1: 是是是，
0: 基本上一个疗程呢眼睛透亮，这都没问题啊。
1: 是是是，因为我记得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啊基本上就散没有了。
0: 好，
1: 哎，三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就是能出门走走，觉得心里也亮堂了。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家呀，哎，去外面溜达溜达，觉得心里开心了。
0: 好，
1: 哎，原来不行，原来你看我的眼睛，左眼那时候吧，就是能有个0.1，
0: 啊，
1: 哎，右眼稍微好点是个0.2，
0: 啊，
1: 哎，你看现在这眼睛，我又记特了子。左眼0.7，右眼0.8。哎呀，现在在坐在家里看个书啊，看个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没事呢，我就去小区下个象棋。有的时候，哥几个坐那儿打个扑克。哎，这眼睛都好使了。
0: 对，那就是说你原来这个视力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玻璃体、晶状体这个透光度不行，是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真亮。现在呢，这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以后，眼睛透亮了，哎，这个眼底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看现在恢复就是快，就是好啊。
1: 是是是，哎，看哪儿也觉得新鲜了，就是看看太阳，看看这彩虹什么，哎呦，觉得心里亮呢，也高兴了。
0: 哎，看哪儿哪儿高兴。
1: 对对对，
0: 啊，
1: 哎，是这样的，老师，这不我一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就再赠送三个疗程。这跟以前这省一半钱，以前我买了6张花了5000多块钱买的呀。
0: 确实是啊，这批呢这是一个咱们一个特别的个惠民政策啊，我呢把我们家传之方啊就是无偿的捐献出来啊，但是同时要求企业呢也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也是成本价，是吧？咱们让可以就是说不赔钱，但是也别赚钱，让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呀，能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哎，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1: 哦，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3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0: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
1: 程？6个疗程
0: 啊，
1: 还有3天我就要用完了啊。
0: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因为你说了，从3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后边这6个疗程用完用够，实际上讲就已经在给你巩固治疗了。什么叫巩固啊？就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6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倍儿亮，啥毛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咱们已经给你恢复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呀，以后停药眼病也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1: 哦，
0: 明白吧？
1: 您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啊，老师。
0: 好，不客气啊，也在这祝贺您。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1: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不是。 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0: 啊，
3: 你看我是麒麟四品。
0: 啊

0: 是？哎呀，就是是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订的六个疗程的。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这我这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两天了，我就着急了。就你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六个疗程呢，就花去5000多块钱呢，
1: 是吧？就怕他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000-6000，是吧？
0: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推推。
1: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是吧？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000-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早就占上了，是吧？问题不是说在您这儿，也不是说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在中间的物流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现在这个药啊已经给您发出了，只不过就是没送到而已，这个您放心，知道吧？
0: 哦，
1: 哎，这个没问题。
0: 跟你通电话我太踏实了，
1: 哎，
0: 我就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
1: 哎，
0: 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政策了。到时候我再花5000多块钱，那时候可咋整啊？我说打电话来，
1: 您别着急，
0: 我这
1: 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再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这个四平的，姓张，应该是叫，
0: 不对，也不爱好，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过这看好，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啊。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难受啊，
1: 哎，
0: 眼睛又
1: 这就是啊，
0: 这
1: 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咱们讲要有术业要分工的，要精专呢啊！这个眼病，你要是光会开点眼药，点点眼药水，光给开点消炎药，那不叫专业的眼科医生，谁都会，谁不会呀？是不是？你跑两家医院，让你也你都知道开啥眼药，开啥消炎药了，对不对？那管啥用啊？这个眼睛啊，一定记着，它跟外界的空气是接触的，所以它肯定会受到外界空气的影响。那你经常老得结膜炎、角膜炎，老犯病、老烂眼、老红肿，为啥别人不那样？是不是？关键在于，肯定还是你的眼内循环有问题。你这个眼内循环，包括咱们说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咱们这个各个经络。要是不通畅，循环要是不通畅，你光吃外边点眼药那没个完，知道吧？所以说呢，没治的病根上还是没找得明白啊。
0: 对，
1: 就是这回事儿啊。
0: 是啊，要咋说呢？那遇着你呢，那我的眼睛就有救了。哎呀，我就想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也别人都治好了，我这想啊，我这也差不了。
1: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包括咱们眼底病严重的，像这个眼底视网膜脱落。复位以后啊，愈后不良的，反复眼底出血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像这种眼病，一般医生眼科医生根本就躲着不敢接的，在我这儿我敢治，知道吧？那你这个情况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嘛，虽然也有一定的眼底问题，你这个情况呀，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只要用上，小分子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直接呢给眼底细胞供养分，直接修复眼底细胞损伤以后啊，这个情况非常快啊，基本上呢也就用药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啊。
0: 好，
1: 你这样
0: 跟你通话，我更放心了，那不是，那我这眼睛有救了，那这没问题了，那这活动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就没送到呢，那你给我推的。
1: 你就再稍微耐一点心，等一等就行，我也帮您催一下啊。用上药以后，记得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0: 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再见。
0: 电话感谢您。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

0: 88889 400-7654-889。
1: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陈丁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今儿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3: 哦，客气客气啊。
2: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呀，多亏了这个复明十八单了。
3: 嗯，
2: 是啊，我家的是沈阳皇姑的。
3: 沈阳的啊。
2: 我今年76岁了。
3: 啊。
2: 我现在呀，六疗程都用完了，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3: 哦，都停了半个来月了。
2: 啊，
3: 那现在这个眼睛恢复的可以了吧？
2: 哎，那太可以了！我现在都挺稳定的一个月了。
3: 啊，好。嗯嗯嗯。
2: 以前我这眼睛可糟糕透，我寻思这老了眼睛还要瞎呀，
3: 啊！
2: 结果这个复明十八单把我这眼睛给保住了，
3: 给保住了，那
2: 保住了
3: 啊！
2: 也不用有这个担心了。
3: 对，只要是失明之前用上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都能给大家的眼睛保住、啊。
2: 是，
3: 哎，
2: 就我这个眼睛吧，病挺重，也挺复杂，
3: 嗯，
2: 有这个青光眼，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啊，
2: 黄斑变性，
3: 啊，
2: 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啊，视神经萎缩，你看看，嗯，
2: 那时候家厉害时候，眼压子左眼是36，右眼是37，
3: 哎呀，
2: 那家伙
3: 这
2: 最给我糟的，
3: 嗯嗯，
2: 这眼睛胀疼胀疼的，
3: 对呀、啊，你眼压本身就高啊，
2: 啊，有时候还恶心还吐，
3: 还恶心吐啊，
2: 哎，这个遭老罪了，我看东西呢。这个麻那个密麻麻黑点性影，
3: 嗯嗯，
2: 完了看东西还看不全，
3: 嗯，
2: 哎，这都不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说，
3: 对啊，你这个青光眼不清啊，造成这个眼底视力的持续性损害，视力越来越差。二一个呢，带着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有的人一睁开眼天旋地转呐，看东西都转。
2: 脑袋连着不拉脑袋都疼啊！
3: 对对对，这真就是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啊！啊，
2: 是
3: 就是这样。嗯，
2: 哎，自从用上这个复明十八单以后啊，
3: 嗯，
2: 哎，感觉这下不错，这回用对药了。
3: 啊，您用这多长时间见到效果就知道这回用对路了？
2: 哎，刚用一两天就见着效果了，
3: 一两天
2: 疼劲啊，哎，有点缓解。
3: 好，
2: 哎、
3: 嗯嗯。
2: 还用一两天就不那么疼了，
3: 啊，好，嗯、
2: 用到六七天的时候，
3: 啊，
2: 爷爷啊就下来了，
3: 啊，
2: 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子，
3: 啊，
2: 查了16/17了，一个眼睛16，一个眼睛17了，
3: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2: 是，你感觉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3: 啊，好，
2: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俩疗程的时候看东西，这个形状，那以前的时候看形状都只能看半拉，
3: 啊，
2: 看左边看不着右边，看右边看不着左边，
3: 啊，那
2: 现，等到俩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恢复正常了，
3: 哎，
2: 能看到东西，
3: 你这叫视野缺损啊，

0: 视线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呢这个视力又恢复起来了啊，说明眼底呢得到咱们这个药物特别是复明多肽的修复以后啊，眼底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在重建，这样的话呢视力视野大幅度提升啊。好，
1: 是你赶上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我个人能照顾我个人了。
0: 哎，好，
1: 你半夜三更的哈想上个厕所
0: 啊，
1: 我个人就起来打个灯就个人就去了。
0: 对，
1: 以前
0: 不要再求人了
1: 啊，以前不行，以前等有人扶着我。
0: 对呀， 啊， 啊
1: 怕我撞这撞那儿的。
0: 嗯嗯嗯，
1: 那时候我连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这太过了。
0: 嗯嗯，
1: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个人就能照顾个人了，也都能自理了。
0: 嗯嗯嗯，
1: 哎呀，现在我一寻思，哎呀，多亏这个复明十八单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眼压可好，比那时候比十六十七的时候还好呢。
0: 啊，
1: 一眼睛十四，一个眼睛十五。
0: 哎，好。
1: 那我还能出去上邻居家，有时候跟小区的被风这样，还都总聚一些老头老太太，给他打麻将了，打扑克了。
0: 啊啊，
1: 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呢。
0: 啊，都玩一会儿了，挺好的。啊，
1: 看啥都能看清楚了。
0: 哎，对，
1: 什么酒饼酒条啊，都能看，都能看清楚。
0: 这不错了，是吧？
1: 这不啥也都知道。
0: 哎，好好。
1: 嗯，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一大块了。
0: 嗯嗯嗯。
1: 左眼是 0.5， 右眼是 0.7。
0: 啊啊啊！
1: 哎，这可以说也不耽误是干啥了。
0: 对，不耽误了。嗯
1: 啊，现在我听着不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
0: 对，
1: 那才1000多块钱，我原价，我原先还原价那5000多呢买的。
0: 哦，
1: 嗯、
0: 是啊，原价就是5960元啊。现在这个1490啊、
1: 嗯，
0: 是我们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呢、
1: 啊、
0: 就是个惠民成本价，让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
1: 是是，
0: 这批名额用完啊，还是要恢复到原价的。这不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吗？这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啊。
1: 啊，
0: 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1: 啊、
0: 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十八单啊，复明十八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1: 对 对， 对。
0: 第二。你眼睛没好，天天郁闷，你哪有现在的乐呵？你现在的好生活日子是花钱能买来的吗？不是，
1: 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说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1: 这就比啥都强，
0: 是好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1: 想再定点哈，给我儿子，
0: 这个就
1: 给我儿子定，
0: 给你儿子定。
1: 嗯，
0: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镜子。
0: 啊啊啊！
1: 他是开完了，他是开那个出租的。
0: 啊啊！
1: 我寻思他的眼睛不好，你说以后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0: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 啊， 职业特殊，
1: 是是是，
0: 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就是大事啊！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啊？
1: 嗯、
0: 那可真是
1: 对
0: 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呀，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
1: 嗯、
0: 因为高度近视眼轴拉长造成眼底病变，像这样的人都治的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得精神，就像你说了，对他工作也有帮助，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呀，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把名字给报上。
0: 行啊，
1: 先报下来。
0: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让他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没问题。
0: 好，再见。
1: 哎。

0: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春你好。
2: 你好，你好啊。
1: 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啊。
2: 我知道啊，可能大家伙还排着队呢啊，这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抓紧说吧。
1: 哎，说快钱能买三疗程，挣三疗程的是主要的啊，不说了。
2: 好好好，先这样啊。
1: 哎，好的好的，
2: 好，
1: 哎，
2: 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丁兰。如果把饿狼传说、倩女幽魂、偏偏喜欢你、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些歌聚在一起，会让你想到什么？香港十大金曲奖，90年代香港老片，不是2015年上映的《港囧》。这部影片不仅用了很多老港片的拍摄剪辑手法，也用了很多粤语老歌。虽说它的票房和徐峥之前的不能比肩，但是我看完之后哦，这些老歌却在脑中不能挥去。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向粤语老歌致敬。

这是张学友在1994年推出的《饿狼传说》，也用在了港囧的片头字幕。不得不说啊，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角心情的写照了。憋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一吻初恋女友来弥补纠结多年的遗憾。这种爱本身就带着像饿狼觅食般的饥饿和绝望。紧接着呢，画面转到了校园里初恋的徐来和杨一，他们在一起画海报。这个时候想起的就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形容徐来对逝去初恋欲追还从的心态也算蛮贴切的了。作为一名中年中产男，徐来虽然有老婆菠菜相伴，可依然是分秒想着过去，回忆起旧日情如醉，即使此际怕再追，仍然 hold 不住的偏偏痴心想见你。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向粤语老歌致敬。说到《港囧》这部影片，徐来和杨一好不容易重逢之后，想起的是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这也是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很多80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忍不住泪奔，这是卢冠廷和唐淑琛这对夫妻档创作的，卢冠廷谱曲，唐淑琛填词。可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首歌才会听上去这么绝望吧。

0: 罗冠廷一生所爱，下面就要进入张国荣的大串烧了。影片当中用了《倩女幽魂》《拒绝再玩》《当年情》《为你钟情》《阿飞正传》《英雄本色》等等，也是影片当中选择歌曲最多的歌手。最先出现的是《为你钟情》，诠释的是徐来对初恋女友的爱慕之情。其实呢，这首歌也是张国荣和唐鹤德的定情之歌。他在很多次演唱会上唱起《为你钟情》的时候，都会偷偷做出一个 OK 的手势，分享两个人才懂的语言。最后在张国荣的葬礼上，被很多人搀扶着站在哥哥遗像旁边的唐先生，依旧做出了这个 OK 的手势。
1: 为你钟情。

为你钟情。影片当中历经一天的惊险刺激和窘后，徐来最后还是紧紧抓住了菠菜的手。此时此刻，他还是明白了妻子的珍贵，决定回归家庭，渴望团聚。其实想想，中年危机无非是所有人都会遇上的人生困境。我怎么生活才能幸福？怎么才能不和自己较真儿？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其实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烦恼，不一样的精彩。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不管它是中年危机还是中年危险，都让它来得更猛烈些吧。好，再次让我们向粤语老歌致敬，感谢那些在青春岁月给了我们感动鼓励的经典旋律。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1989年有一首歌红遍了两岸三地，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更多人记住的一个名字，庾澄庆。20多年过去了，他并没有像一些歌手了无生息，而是越老越红，并且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稳赚音乐。很多老歌在他手下焕发新的光彩，真正证明了他音乐顽童的名号，也让我佩服不已。今天就跟着音乐顽童哈林一起来稳赚音乐。

在庾澄庆众多知名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大家都很喜欢，这就是电视剧《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201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他与李敏镐啊还合唱了这首歌，足见受欢迎程度。不过我觉得他也真的有勇气哦，敢和李敏镐站在一起。说实话，我当时只顾看李敏镐，对庾澄庆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情非得已，这首歌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2002年3月，伊能静在产房，医生为了缓和两个人的紧张情绪，叫哈林唱歌给妻子听，哈林就唱了这首情非得已。只不过幸福的日子已经是从前了。其实由于他们家世地位悬殊较大，所以两个人恋爱开始就从未被看好。庾澄庆祖父庾恩熙曾任云南省昆明市长，父亲庾嘉林是政界资深人士，母亲是京剧名伶张正芬。2000年，两个人在美国秘密结婚，主要原因就是哈林家人反对。婚后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是在友人家借宿的。当时庾澄庆牵起伊能静的手，伊能静却哭得满脸是泪。这也是后来他们合作的那首《春泥》当中歌词的由来：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

安妮的出现是当时伊能静有一些不好的传言，于陈静特意创作的这首歌以示支持。不过伊能静在台湾媒体圈中的口碑不好是事实。认识哈林之前的她其实是个小太妹，婚后伊能静的绯闻也没有断过，圈内好友曾多次提醒哈林，他都认为是外人嫉妒他娶了有才华的老婆。而伊能静呢，如果与男性出游被拍到，他会先主动跟哈林说，或者是声称那个男生是个 gay。 狮子座的哈林超爱面子，对此也深信不疑。有一次好友张宇忍不住跑去好心劝说哈林，暗示他多注意一下伊能静在外的行为，没想到哈林恼羞成怒，竟然从此与张宇断交。可是残酷的真相爆发于2007年，伊能静和黄维德牵手被狗仔撞见，牵手门后黄维德跳出来解释是他要牵我的手，这样的男人显然不是良配，所以伊能静最后也没有选择他。不过对此事哈林却始终沉默不回应。

只有为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音乐作品。2012年、13年、15年三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让庾澄庆再一次进入人们眼中，他的真性情、对学员的关爱、玩音乐的态度都让我非常欣赏。2015年的总决赛，他的学员谭轩辕虽然没有获得冠军，也不可能获得，因为他的音乐还是属于小众，尤其是谭轩辕的声音不是当前主流的音色，但是你已经能感觉到他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方向，已经明白冠军并不是终点，玩音乐才是目标。这是我佩服庾澄庆的地方，他真正传递了音乐的美，他是真正的导师。

0: 非常喜欢庾澄庆这样热情的作品，一直以来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个酷酷不多话、狂野桀骜的形象。其实庾澄庆不仅对音乐品质有追求，也致力于公益事业，当然对爱情也很执着。不过最近有好消息，空窗七年的哈林终于有了绯闻女友，他不但亲自接送女方，小两口还回工作室过夜。这名女子啊，据调查是英语主播张嘉欣。虽然这对组合让人感觉很讶异，但是能够点燃哈林的爱火，让他重新热机，这也算是天大的好消息了。好吧，这一次我们不需要王子公主，我们只需要白头到老。祝他们幸福喽！感谢收听，再见。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昌平王邱瑞邱梦龙喊一声秦琼我的儿，一把拉住了秦二爷，二目当中是热泪滚淌。秦琼都懵了，都王家千岁，这是为何呢？哎呀，秦琼啊，我就是你的姨父啊，你的姨娘月春乃是我的王妃。嘿，秦琼一听，我这命可真够好的，想当初在北平府遇到了我的姑父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现在呢在京城长安又遇到了我的姨父昌平王邱瑞邱梦龙，我们家亲戚都挺打腰提气呀，都不错呀，没有一个是卖耗子药的。在场的其他人呢也都懵登转向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幸亏呀，幸亏我这说书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哎，这也是废话，说书人都不知道，这书也就没法说了。却原来秦琼的祖上都了不起呀，不光是他父亲，他爷爷官高爵显，就连他姥姥家都不得了又了不得。秦琼的外祖父也就是他姥爷，想当年呢也在南陈为官，官居寿春关的总兵，名叫宁禄臣。这老头一辈子没儿子，就生了俩闺女，长女叫做宁月雪，嫁给了秦姨秦子后，也就是秦琼的母亲，次女呢叫做宁月春，就嫁给了这位邱瑞邱梦龙。所以说这位昌平王是秦琼的亲姨父，一点儿都不带掺水的。当年这邱瑞也是在南陈为官，可是呢陈后主昏庸无道，设美人十院纵情酒色，大隋朝就找着战机了啊，派人伐陈呢，最后得了一个南北统一。那么邱瑞邱梦龙有家南奔，有国南投，后来有一位大都督双枪将叫定彦平，从中给介绍，就让这邱瑞邱梦龙归降了大隋朝了。因为他有能耐，到哪儿都吃得开，隋文帝杨坚呢就加封他为昌平王，位列隋朝开国五大王之一。只是骨肉失散呢，那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今天晚上在这座张家老店遇到了秦琼秦叔宝，是骨肉团圆。您说这个事儿得有多巧，巧的就像那说评书的一样。所以这邱瑞有点懵登转向，秦琼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船来。老王爷拉住了外甥的双手，秦琼啊，你别在这张家老店住了，你跟我一起回府吧，去见见你的姨娘，她呀还不一定有多高兴呢。这个秦琼心说，按道理来讲啊，我应该去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姨娘，也应该住在昌平王的府里头，不过我怎么可能扔下这些弟兄们不管呢？如果带他们一同前去，他们呢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主，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吆五喝六没个正形，到那儿要是惹了祸，那便如何是好啊。可是这些难言之隐又不好直说，只好委婉地告诉姨父，老人家呀，我的确是特别特的想跟您回府，只是药物缠身，还有这些弟兄们跟随是诸多不便，我呀先把我的事情给完成了，哎，把越王杨素的这寿礼我给送到位，然后呢利利索索的

再去给姨娘请安，您看如何呢？嗯，也好，也好啊。我呢，就住在正阳大街昌平王府，你去的时候一问便知啊。是是是是是，我一定前去。昌平王啊，也不往下盘查了，一摆手，让住店的人全都散去，又把掌柜的叫过来。哎，我告诉你啊，这个秦琼是我的至亲骨肉，你小心侍候，不得怠慢。哎，遵命，遵命，遵命，遵命。掌柜的心说好嘛，吓死我也不敢怠慢呢。昌平王还要查街，查街之后呢，还要进宫去复旨，不能够久停，因此上和秦琼可就告别了。众弟兄虚惊了一场啊。回到屋里头，王伯党把齐国远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可齐国远呢根本就不服，大嘴巴一咧，哎哎，说我可没有道理啊，我做了好事了，我捅的是一个好娄子，如果说我不嗷嗷叫唤，不把昌平王给引来，那么秦二哥能碰上他姨父吗？能有这么多的好事吗？所以说呀，我没有过错，我有功劳，秦二哥你得请我吃饭呐。王伯党气得用手点指，对对对对，让秦二哥请你吃饭，请你吃上六个大混蛋啊，六个混蛋，嗨，那个蛋混不混的没有关系，只要有营养就行啊。好嘛，他倒能将就。这一夜无书，第二天一大早，众人起床是梳洗已毕，用过了早点，秦琼啊把寿礼全都准备好了，柴少把他那一份也都备齐了，众人直奔越王府而来。到在府门外头一看，嚯，真够热闹的。府门前呢高搭席棚，收礼的一排帐桌有好几十张，每张桌子上头都有三四个记账的、收礼的、搬运的、入库的，送礼的人呢就像赶庙会的一样，乌泱乌泱的，可是一个个愁眉苦脸，都在这儿排着大队呢，排满了街道两旁。秦琼一打听，感情这帮人呢都排了好几天了，就因为送礼的人太多太多了。越王杨素那是隋文帝杨坚的同胞二弟，贵为亲王，大权在手，那谁不巴结呀？哎呀，秦琼有点发懵啊，要是照这个样子排下去，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任务呢？他看了看柴少众人，就跟他们商议，你们等上一等，我去找管事的求求人情吧，就说咱们是远道而来，看能不能让咱们加个三儿，先把这寿礼给他上了，咱们也好转回家乡。如果他们不开面的话呀，我就去找一找我的姨父，让昌平王出面给托个人情，你们看如何呀？众人全都赞成，在台阶底下等着，秦琼迈步可就上了台阶了。一看门洞这地方有一把太师椅，上边坐着一个大个的白胖子，就这家伙光脑袋就得40多斤，一走路顺着裤腿直流油，听他说句话呀，一阵一阵都腻得慌。他在那儿啊作威作福，指手画脚给众人安排工作呢，哎，你这么的，哎，你那么的，哇哇哇，说的满嘴冒白沫子。秦琼找个节骨眼儿赶紧过去了，抱腕拱手，这位大爷您好啊，我是来自山东的，我姓秦，我是山东节度使衙门来的，我想提前上礼，您看行不行呢？那大胖子把眼珠子一瞪，你去一边待着去，你们节度使衙门那算个六啊。嗯，秦琼啊耐着性子只好退下，心说好啊，怪不得世人都拼命争权夺势呢，有权有势也就有了威风。

慢说求他办事啊，就连送礼都这么难呢。这些家伙实在是可杀不可留。我秦琼是奉命来送礼的，要是我自己呀，还有好东西

了话，哎，杨总管，我跟你打听打听，这两天有没有山东来上寿礼的？如果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叫做秦琼的来了，你可千千万万的告诉里边一声啊。嗯，秦琼听的是真真切切，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可就站住脚步了，扭向回头仔细观瞧。就见说话这个人身穿着团花锦袍，有40来岁，看那个架势比那白胖子职位要高得多。那白胖子早就站起来了，笑脸相迎，就像一条狗一样。是，哎，这可太巧了，刚才那位不就是山东来的吗？哎，他说他就姓秦呢。说着话又冲秦琼一招手，哎，您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这位秦爷呀，您先留步。一下子金刚就变了菩萨了，哎，这位秦爷，您就往里头走吧，您呢是 VIP， 哎，坐 C 位。秦琼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冲他微微一笑，然后跟随着穿团花锦袍的人往里头走。这位倒是挺客气啊，秦爷呀，有一个人在里边等着您呢，都等了好几天了，快快有请吧。是。秦琼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琢磨着，这越王府的人跟我是素无来往，是谁等着我呢？啊，为什么事儿等着我呢？秦琼这大脑刷刷的旋转，可就是想不出所以然来，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只能跟着一直往里头走。这越王府是真大呀，5步1楼10步1阁，房屋鳞次栉比，是殿宇重叠，左一道门右一道门，简直的把秦二爷都走糊涂了，都转了相了。这时候来到一座跨院，正房是5间，院落清雅。穿团花锦袍的人来到房门外头站住了，冲秦琼一笑，秦爷您先留步，我进到里头给您回禀一声。时间不大，那人进去又出来了，秦爷有请。秦琼迈步进了屋子，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您呐。谁呀？一位道长，在椅子上头端然稳坐。这位年过古稀了，是身材高大，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着灰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足蹬水袜云鞋，银然飘洒，胸前一派仙风道骨。非是旁者，正是京兆三原县白云观的观主李靖李药师。就这位是当时著名的游侠，那能耐大透了，不光是武艺高，而且博古通今，博文强志，博学多才，是博览群书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兵书战策，那一套也是了然于胸，还是著名的大教育家。当时著名的文人徐茂公、魏征，哎，都是他的徒弟。秦琼号称小孟尝，最喜欢交朋友，以前是经徐茂公介绍认识了这位李靖，哪知道今天这么巧啊，在越王府里头相遇。秦琼赶紧施礼，道师一向可好？李靖双手相搀，叔宝免礼。仆人献上茶来，退出去了。秦琼就问呢，道师不在白云观，怎么来到这座越王府呢？无量天尊，叔宝啊，贫道是应越王之邀来经管收礼和账目之事。我可听说了，你现在山东节度使衙门里头任4品的旗牌长，侍奉的是大帅唐弼。贫道早就料到了，一定是你押送寿礼进京，所以前几天呢，我就传出话去，让他们呢多加注意，山东送礼的有一个姓秦的，

必须要多多的关照。秦琼连连道谢，李靖又问他啊，你们的寿礼在何处啊？交给我就可以了。秦琼一听喜出望外，哎，这一路开了绿灯了，得省多少事儿啊。急忙忙由他怀里头把礼单掏出来交给了李靖李药师，又到府门外头把弟兄们叫进来，连同柴少替李渊送的寿礼呀，也一并当面过数交给了李靖。一切手续是极其简化，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微春。这些事情过去之后，李靖又把秦琼叫到无人之处，压低了声音，秦琼啊，现在朝里头可不太平啊，老主杨坚已然是一病不起，大奸臣宇文化及父子总揽大权，我料朝中必有大变，大隋朝的江山也会动荡不安，怪力乱神子不语的事情还不一定得出多少呢，所以说这座京城已然变成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们要是没有旁的事儿啊，就应该早早的离开此地才是。是，多谢道师的指教。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哎，这就起身告辞了。压下李靖李药师暂且不提，单说秦琼，从越王府退出来之后，带领着弟兄们回到张家老店，他把李靖的话对大家伙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告诉大家伙啊，有事儿得抓紧时间办，得早日离开京城方为上策。可是旁人的事儿都好办，唯有这王伯党，哎，麻烦了。这回进京的目的呀，是寻找他的未婚妻杜兰香小姐。这几天呢，已经打听了好几回了，可是小姐呢，下落不明。有人说已经回了原籍了，还有人说呀，杜郎中，哎，也就是王伯党没过门的老丈人，告老辞官退了休了，没回原籍，在京城具体住到哪儿，那没有人知道。哎呦，八水长安城，想找一个人，那不是大海捞针一样吗？所以王伯党找未婚妻，哎，怎么找也找不着了。秦琼心里头特别特的着急，可是呢，也不好意思催他。王伯党这人呢挺自觉的，二哥呀，老杜家我那未婚妻他们都是下落不明，我看呢一定是找不着了，明天吧，明天咱们就走，省得在此惹事啊。俩大草包齐国元李如辉一听可急了，哎，别介呀，住得好好的，眼看就要过上元节正月十五了，听说今年的灯节特别的热闹，哎，咱们过了节再走啊，看完了灯再撤呀，要不然的话不白来了吗？感情这俩人呢享乐主义，每天过得特开心，哎，又吃又喝又玩，比在大洋山的时候那可强多了，所以说就想赖着不走。谢英登也不愿意走，他看出来了王伯党是愁眉苦脸的，没找着未婚妻他有点不甘心呐，因此上笑着就解劝，我看这样吧，再有几天就过节了，我可听说了今年的灯节比往年要热闹得多，灯会这几天呢不关城门，也不实行什么宵禁，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咱们就应该呀在灯节上头逛一逛，一则看看热闹解解心烦，这二则嘛，就是我那没过门的嫂子杜兰香小姐也有可能出来逛灯来，万一说让咱们给遇上，那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实在是碰不着，哎，那咱们就认命了，过了灯节之后咱们就回转大洋山，你们看如何呀？哎，同意赞成，大家伙没一个投反对票的，

0: 秦琼呢也不好意思说旁的了，那就等着逛灯吧。哎，眨眼之间就到在了正月十五。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正月十五上元节掌灯之后啊，弟兄六个就开始逛街了。到街头上一看，好家伙，还真够热闹的。那人呢，就像八月的黄河水涨潮的钱塘江，浩浩荡荡，是无边无沿儿。人头攒动如潮涌，笑语喧哗似歌声啊。再一瞧那花灯，太漂亮了，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品种还特别的多，有一切如意灯、二龙戏珠灯、三光日月灯、四季平安灯、五福捧寿灯、六鳌架海灯、七夕乞巧灯、八蛮进宝灯、九品莲花灯、十面埋伏灯、羊角灯、当空高照、琉璃灯、出阁经营、绣球灯、明珠滴漏、仙人灯、海气蒸腾、五彩灯、绣围珠绕、八宝灯、玉嵌金镶、麒麟灯、群兽帅舞、凤凰灯，是百鸟朝王。这哥六个眼睛都看花了，在人群里头穿来挤去，不多一时来到了钟楼大街。这是长安城最热闹最繁华的一条街了，好些个大买卖都在这条街上。商人们为了买卖兴隆，招来顾客，趁灯节这个时机呀，把门脸都给装点起来了，亮出来各式各样的花灯，争奇斗艳，招惹的逛灯人是蜂拥而涌。秦琼他们来到一家大绸缎庄的门前，这一溜是十间门脸，非常的阔气，门前的花灯还漂亮，千奇百怪，玲珑剔透，而且呢还备有灯谜，猜中者还有奖励。靠门脸摆着一溜桌子，这桌子上头摆着不少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呢就构成了灯谜。其中有那么一张桌子，上边摆着一个泥人，旁边放着一把刀，还有一碗酒，还有一吊钱，旁边写着呢打成语两句。围观的人挺多，可是谁也猜不出来。齐国元李如辉挤来挤去，挤到最前头，哎，瞪着大眼珠子看呢，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柴少挤过来一看呢，乐了，哈哈，我猜中了。说着话伸手把桌子上边那碗酒就端起来了，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一饮而尽，又拿起那把刀来，咔嚓把泥人的脑袋给砍掉了，然后一伸手把那吊钱给拿起来了，本揣到了自己怀里头，是洋洋得意。这时候站在桌子后边那个绸缎庄的伙计说了话了，哎呀，这位大爷太高明了，哎，这灯谜他猜中了，大伙鼓掌，哇，还有人叫好呢。齐国远不明白呀，就问柴少，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两句成语呀是酒能乱性，图财害命。你看啊，我把这碗酒给喝了，然后呢行为就有些乖张，我拿起这把刀把泥人给砍了，又把这一吊钱装到自己的怀中，这就叫酒能乱性，是图财害命。围观众人一听啊，纷纷挑大指称赞，齐国远也一拍巴掌，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我说柴少兄弟，你动作可太快了，你要是再等上一会儿，哎，俺老齐也就想出来了。实际上啊，他就是吹大牛，别说等上一会儿，就是再等上半年他也想不出来。这一出结束之后，弟兄几个随着人群又往前走， 一看那边那张桌上头也摆着东西呢，是一只大大的熨斗，里边装着炭火，另外呢还有文房四宝，旁边写着请写谜面一条，酬银一两。围观的人也是特别多，但是也没有人能够完成。这时候王伯党过去了，这个我来试上一试，伸手抄起笔来，刷刷点点呢，在那纸上头就写，写的就是熨斗的谜面：铁打一只船，红娘在里边，晴天下小雨，船过地劈干。王伯党写完了，啪嗒一声把笔放到那儿了。人家刊灯谜那伙计呀特高兴，哎呀，这位大爷是才高八斗，写的忒好了。说完了，又到抽屉里头取出了一两文银交给了王伯党。齐国远一瞧更不明白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王伯党一笑，嘿，这就叫创作，我写的是熨斗的谜面，你看看啊，这熨斗它是铁的，这形状像不像一只小船，所以说铁打一只船，里边有红红的炭火，这就叫红娘在里边。那么用熨斗熨衣服的时候，你不能干熨呢，干着那么一熨衣服就烫糊了，所以说得先喷点水，这叫晴天下小雨。喷湿了之后呢，用熨斗这么一熨，把水分可就重新给熨干了，这就叫船过地劈干。哎呀，有点意思，不过呢不算什么奇能，一会儿遇上这个买卖呀，嗨，我也能来。说着话，他们由打人群里头挤出来，是又往前走，一看道路旁边有一个卖元宵的摊贩，一对老夫妻在那儿看摊呢，锅里头煮的全都是元宵啊，热气腾腾，勾人的食欲。旁边有张桌子，桌子前边有两条板凳，还有俩顾客坐在那儿吃元宵呢。卖元宵的老头啊，手里头拿着铁勺子，一敲他那锅，当当当当当，哎，吃元宵嘞，个儿大面黏馅儿甜嘞。齐国远一看高兴了，哈哈，这回该我大显身手喽！我说老头哎，给我来一碗元宵。老头挺高兴，还来了客人了吗？赶紧给盛了一碗元宵，数一数呢，万兔虽凤，哎，一共是十个，递给了齐国远。这位接过来也不用坐下了，还端着踢了秃噜，把这十个元宵全都给吃了。放下了碗，一瞧啊，人家卖元宵的有一个大大的钱盒子，他唰把钱盒子给拽过来了，然后伸大手，夸夸夸就抓里边的钱，全都装进自己的腰包，乐乐呵呵一拍手，啪啪啪，嘿，走溜。卖元宵的老头可急眼了，我说这位大爷呀，您吃元宵不给钱，怎么还把我的钱给拿走了？哎，你这不是抢劫吗？齐国远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什么叫抢劫呀？我是猜灯谜的。哦哦，您猜的什么灯谜呀？废话废话，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多简单呢！我给你说一说这个谜面，哎，你听着对不对？你这条灯谜呀，就叫做元宵个大馅儿真甜，让人看着特眼馋，一口一个我吃一碗，掌柜的高兴是倒找钱，你说对也不对呀？秦琼这几个人在旁边看着，一开始啊以为他饿了要吃元宵呢，可是后来才看出毛病来啊，感情啊是到这个元宵摊儿来猜灯谜来了，把大伙儿给乐的呀肚子都疼了。王伯党用手一拦，我说你呀，你别现眼了，现眼的话你在家里头现呢，你跑这儿干嘛来了？对，这不人多吗？废话，人家这位老丈这是做买卖的，卖元宵的， 人家也不是打灯谜的，你少要啰嗦，赶紧把钱还给人家。另外那一碗元宵的钱你还得如数给付。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齐国远没有办法啊，把所有的钱都给人家掏回去，然后呢把元宵钱也给了，这才嘟嘟囔囔随着众人又往前走。哎呦，这大街上啊热闹节目可太多了，左一出右一出的。他们走到了钟楼底下，一看大道边上围着一圈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啊，人群里头还有人不住的喊好呢。哎，好好好，也不知道是谁踩这位脖子上头了。弟兄六个人往里头一瞧，哦，却原来是打把式卖艺的，借着灯光看得还比较清楚，有一条大汉站在场子当中。这人呢是虎背熊腰，不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卷，铜簪别顶，周身上下穿着青缎子薄棉袄、薄棉裤，腰里头扎着牛皮板带，脚上头穿着千层底儿大撒鞋，紫微微一张大脸，稍微有点黑胡子茬，两只大眼是烁烁放光。在场子当中那地面上头放着一张弓，这个人刚练完了一趟拳脚，正对着看热闹的在那说话呢。哎，长安城的众位父老乡亲，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傅，在下我是山西人呢，初次来到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正赶上花灯盛会。我这人呢不会旁的，幼年间学过那么几招粗拳笨脚，是方才当众我都献丑了，请各位是多多的指教。我练拳脚是白送的，哎，根本就不要钱，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卖我这张弓。说着话一猫腰把那张弓给捡起来。

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各位，就是这玩意儿啊，啊，有识货的没有？也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这张弓可值钱呐，乃是祖传的宝贝，您就给我千八百两银子，我未必肯卖。可是有那么两句话，红粉赠于佳人，宝剑赠于壮士，我这张宝弓就要给有能耐的，给那个识货的。今天咱们呢打个哈哈凑个趣儿，哪位有本事您就进到厂子里头来，把我这个弓啊您拉上一拉，如果说您一连拉上十个满，那就说明您履历过人，我这张宝弓就白白的相送。我说哪位下场啊，啊，哪位试上一试啊？齐国远一听，嘿，这可是肥猪拱门哎，刚才玩的打灯谜那一套，那是孔圣人的裹脚布，哎，文绉绉的。我是血控，我是外行，擀面杖吹火我一窍不通，可是拉强弓我内行啊，嘿，我进去我唰唰唰唰拉上十个满，把这张弓我就得下来了。啊，对，有便宜不占，纯粹是傻蛋，我得着吧。想到这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啊，腾腾腾迈步可就下了场了。哈哈哈哈，朋友，你这张弓确实是不错啊，你给我吧，我马上就把它拿走。里边那紫面大汉上一眼下一眼瞧瞧齐国远。这位朋友，您虎头虎脑，肚大腰圆，倒像是一个练家子，不过您一张嘴就要拿这张弓，这可不行。我有言在先呐，您得把这张弓拉上十个满方可得到。嗨，我就不用拉了，那不是浪费时间吗？我肯定能拉得开呀。哎，不行不行不行，您必须当众表演。哎，好吧，我就卖卖傻力气啊，呸啊呸，左右掌心都唾了一口唾沫，然后上前把这张大弓就接过来了。哎呦呵，齐国远心说真够沉的啊，比我那空心大锤可沉多了。借着灯光仔细一瞧，铜胎铁背犀牛角，哦，难怪这么沉呢。这齐国远呢显着是挺内行，骑马蹲裆式站了好喽，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眼珠子瞪得像包子一样，冲着周围的观众还喊了一声，哎，大家伙上眼，这一张弓可就要拉开了，你们别忘了鼓掌喝彩呀。哎呀，哎呦，这大草包啊，呲牙咧嘴，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这张弓是纹丝没动。看热闹的哇一声全都乐了，齐国远这脸上啊也挂不住了。哎哎哎，我说你们笑什么，你们全是外行，全都上了当了，他这张弓任何人都拉不开，因为呀他是一张死弓，这玩意儿就是骗人的。那紫脸大汉不爱听了，哎，这位朋友，您可不能信口胡说呀，这张弓他怎么会是死弓呢？不信的话我拉一拉您看一看。这大汉说着话把这张弓就接过去了，哎，没费多大劲儿，嘎吱一声把弓拉的是如同满月。您看看这是死弓吗？哎，他我这个，哎呀，齐国远脑袋嗡嗡直响，心说坏了，打灯谜我丢人现眼，拉这张强弓我又栽跟头了。他是团团乱转找不着词儿。李如辉一看呢也有点着急，就想进来打打圆场。哎哎，我说伙计，我来帮你。迈步可就进来了，一伸手接过了这张强弓，嗨，我一拉他可就拉开了。哎呀。

0: 就他这劲头啊，还不如齐国远呢。那张弓连一丝一毫都没动，在场的观众啊，又是哄堂大笑。这俩大草包可挂不住劲了，好啊，不能把跟头栽到这儿，咱们哥俩合作拉这张弓，哪有这么办事的。这哥俩坐到地上，脚对脚，脸对脸，一个拉弓背，一个拉弓弦，齐声喊叫吧，开呀，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费了九牛二虎一条龙，外加两条毛毛虫的劲儿，才算把这张弓啊拉了一个半满，还把俩人累得是通身是汗。在场观众啊又是一阵大笑，齐国远实在是挂不住了，眼望着秦琼他就吵吵。我说二哥耶，你兄弟可丢了人了，你怎么还看热闹呢？赶紧进来给兄弟我找找脸面吧。这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秦琼啊本不想露面，可是齐国远这么一吵吵，他不参与可就不行了，只好分人群走到了里头，一伸手接过了这张宝弓。齐国远李如辉呢退到了一旁，秦琼仔细地看了看，知道这张弓不得了啊，两膀没有800斤的力气你根本就拉不开。他冲着紫面大汉微微一笑，这位师父，在下不才，我想试上一试。紫面大汉瞧瞧秦琼，哎呦，这位黄面金睛人才出众，估计不是等闲之辈，这位朋友不用客套，你就请吧。再看秦叔宝蹲好了架势，推泰山叶公贤一脚丹田力，哎呀嘎吱，就这一下子把弓就拉满了。在场众人纷纷喝彩，是掌声雷动，就连那紫面大汉心里头也佩服，暗想到威呀，这黄面大汉是谁呢？好大的力气呀，我这张弓可请教过不少人呢，但是除我之外还没有人能拉开过，今天算是遇上高人了。他思想之间，秦琼又叫上力了，嘎吱啊嘎吱，连拉了三个满，然后轻轻地把弓就放下了。这位师父，毛家献丑了。说罢他也不要这张弓，带上齐国远李如辉是转身就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风从东方来啊，今天呢继续由我为大家代班主持。那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共同来分享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和箫独奏的乐曲。那么我们呢听一段《红楼梦》的歌曲，然后再听一段呢同名的这个用洞箫演绎的这个乐曲。那么希望呢这些熟悉的旋律特别是动人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温馨的周末的下午时光。那么这些唱段呢可以说如泣如诉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大家不妨呢放慢脚步，风从东方来，一起来聆听来自东方的音韵。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葬花吟》，这是《红楼梦》当中的一首插曲，是用洞箫演奏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感人哈。那么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朦朦胧胧的来听听这首曲子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插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欢迎大家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旋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茗聆听。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民乐民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有没有思念着我的声音？我会觉得今天从话筒当中传出的我自己的声音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呢，熟悉的感觉。当我们的题头刚刚播放完，当这马铃儿响来，玉鸟唱的来自于彩云南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一切都未曾改变。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好吗？好个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一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之后呢，我们的思绪好像还是在彩云飘飘的云南，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追月》。

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舞进，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是常住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我们唯有一路同行，用音乐来取暖。蔡国庆送给你365个祝福。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这么多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新朋和老友们。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也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秀荷包，继续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的回来，继续和你在歌声里，在民族音韵当中一路同行。

天路，这是屈原作词、应卿谱曲、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最起初呢，是一位藏族歌手先演唱的，在许多的演出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但是后来呢，韩红买到了这首歌的演唱权，然后在春晚上演唱，收录在05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感动》当中。而这样的歌曲，这样美妙的歌曲，传唱度颇高，同时呢，我相信在卡拉 OK 当中，很多人也是拿它来试嗓子、试高音的。这是01年的时候，应钦和屈原他们到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的时候发现的。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把青藏铁路的形象的称为天路，那歌曲呢由此创作了出来，上了2015年的春晚，重新编配，然后一唱天下知。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一首歌也许某个人时间已经唱了十年甚至更长，可是呢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可能就是一次演出或者说一晚的事情。所以世间说什么不是缘呢？人和一个物件，或者说人和一个地方、一个情境，包括说和一首歌、一件乐器，甚至是一个小小的从你的耳畔飞过的一个带着翅膀的小精灵，都是有着解不开的渊源。那么你呢？你心中的那只歌又是什么呢？近在耳边，近在心里。或许这首歌并不是应时应季的，但是雨天总会让我们轻易地想起什么吧。那么一首歌的时间，三月里的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

0: 梨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就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他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 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

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亮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

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了。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

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

0: 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呐，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 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0: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后来呢，吴老板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就普通中药得80片。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0: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3: 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3: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说话可以了是吧？
3: 哎，对对，
0: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3: 对对，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3: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

0: 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0: 嗯，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
3: 哦、
0: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哦哦，
0: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0: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0: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0: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那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

0: 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0: 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0: 哦，
1: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哦，那哦，你说我 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

0: 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3: 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哦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3: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3: 啊，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3: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3: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
3: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3: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嗯，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3: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3: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 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人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3: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哎，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3: 嗯，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3: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3: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3: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
3: 哦，
0: 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3: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呀，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3副？因为3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3: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3: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
3: 哦，
0: 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
3: 嗯，
0: 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嗯，
4: 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4: 对，确实是这样。

0: 样的。
1: 嗯，
0: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1: 嗯嗯，
0: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沉脚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哦、听到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

0: 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姨父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 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啊，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

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禄，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

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

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说嘛，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肉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
这种超级强大

0: 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哎，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1-2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皮。

0: 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 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

0: 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呢、啊、喝水呀、啊、也不呛啊，也不喷了、啊，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啊、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得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哎，
0: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嗯，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1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
3: 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啊。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呐、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3: 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 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3: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3: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3: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3: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3: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嗯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的，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3: 哦，
0: 嗯，
3: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3: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4: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4: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一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4: 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4: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4: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4: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4: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4: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4: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

0: 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 0.2。
1: 嗯，
0: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1: 嗯嗯，
0: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1: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0: 啊，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1: 嗯，
0: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1: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0: 嗯，
1: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
0: 嗯，
1: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0: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1: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嗯，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 餐后是 7.4。
1: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0: 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0: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0: 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1: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0: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流那个黄水水了。
1: 嗯，
0: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1: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0: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 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1: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3副？因为3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0: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1: 嗯。
0: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1: 你当时就买了1副药是吧？
0: 嗯，对，就买了1副。
1: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它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3: 我不光是那个唇角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

0: 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听的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订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哦，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0: 哦，
1: 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东北人民在抗战形势的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他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奋勇出击，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粮站仓库、集团部落，扰乱敌人的后方，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8月21日10时，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第五军、第八军及独立师组成的400多人的骑兵部队来到五道岗，他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会，对这次伏击战做了部署，要求各部在指定地点埋伏好，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发起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周保中1902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连日来

0: 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联部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尤其在王府岗吃了败仗，使日军恼羞成怒，出动大量兵力到处寻找东北抗联队伍的踪迹。日军部队长黑石接到发现抗联部队的情报后，率领500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此时周保中正要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一个叫做五道岗的地方部署战斗。
1: 五道岗啊，是通往华南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岗，道路的两侧是杂草茂盛，树木丛生，而且山坡非常陡峭，所以应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
0: 然而当周保中和战士们设好伏击阵地后，日军却在五道岗停止了前进。原来狡猾的日军发现五道岗地势险要，为了刺探情况，黑石命令部队向岗上开火，但是周保中识破了敌人是在火力侦察，果然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开始继续前进。
1: 周保中啊，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火力非常的猛烈，把日军打懵了，晕头转向，不知道咋回事了，一大片人歪七扭八的都死在公路上了。
0: 中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的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而事先埋伏在五道岗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联战士，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从三面向日军射击，日军纷纷倒地。
1: 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战斗非常激烈。
0: 近6个小时的面对强敌，周保中和第五军将士们运用智谋，临危不惧，最终用骑兵包围了撤退的日军，完成了一场围歼战。
1: 在这次战斗中啊，全面日军一共是370多个人，伤50多个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应该说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振奋了东北地区甚至全国的抗日的士气。
0: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东北抗联在11个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编重组，成立了第1、第2、第3路军。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1路军成立，设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辖第1、2军6个师。第1路军编成至1937年7月初，仅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张到10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0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40年后，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其余部继续坚持顽强斗争。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2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属第4、5、7、8、10军以及旧式军王英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第2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开展异常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 第二路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外，以第四、第五军主力分两路实施西征，在优势敌军的围追下，西征部队只能分散活动。十月上旬，第五军一部在突围东返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八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浴血奋战，虽弹尽力竭而宁死不屈，一起投入滚滚浪涛之中，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史诗。1939年冬后，第二路军陷入极为困苦的境地，但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斗争。1939年五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隶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东北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组建成第三路军，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影响较大的是攻占讷河、克山、赵源县城的战斗，均取得重大胜利。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第三路军损失也较为严重，到1940年末只剩下500余人。

0: 自1937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往东北增兵，对东北抗联连续进行讨伐，使东北抗联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处于极端的困难局面。游击根据地大部被破坏，抗日游击区被压缩，东北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抗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进入极端艰苦时期。
1: 到了39年、40年的冬季，我父亲跟我说过，当时抗联的密营很多都被破坏了，都被日本讨伐的给烧毁了，所以就连房子都没地儿住，冬天就在雪地里露营。

0: 北的冬季严酷的自然条件，长达半年之久的冰天雪地，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战士们穿着破旧的单薄的衣裳，
1: 而冰天雪地里最要命

0: 那最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到50度。
1: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苏联伯利举行了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利会议，对东北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各路军以下实行支队建制，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会后相继将第一路军编为第一、四、七支队，第二路军编为第二、五、八支队，第三路军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相互援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入冬以后敌人的残酷围剿，各支队先后受挫，不得不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到苏联境内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整训。南北两个野营在苏联远东党组织和部队的帮助下，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2: 东北抗日联军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的整编，于1942年8月1日正式组建了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就是周保中，副旅长是李兆林。当时啊，编制是1000个人，其中中国人是600人，朝鲜人100名左右，俄罗斯人300名左右。
1: 1942年9月13日，在南满、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为崔石泉，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王明贵、王一之负责组织工作，彭师鲁、沈泰山负责宣传工作。

0: 1942年成立这个教导旅。这个阶段呢，抗联主要是在苏联境内呢进行休整，但是这个休整呢，他也是不停的派了一些小分队重新返回到这个东北这个一些地区。主要的这任务呢，是被苏军呢，比如收集情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来袭击呢日伪军。这个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1: 这张照片是1943年10月10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一次实战演习后部分军官的合影。照片前排的这个高个子，就是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
2: 那么教导旅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呢，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各个小部队广大指战员呢，侦察来的情报呢，是苏军可以使苏军统帅部及时地掌握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区域3道防线的情况，这在对日作战当中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1: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周保中，成员有冯仲云、李兆麟、彭师鲁等13人，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东北教导旅全体指战员纷纷行动起来，一部分抗联战士被派到空降小分队，还有

0: 随苏军主力部队行动。
1: 由于咱们抗联这些战士做了大量的这个情报积累以后呢，为苏军提供了这个整个进攻各个要点的详细的图啊什么的，再有空投过来了100多个那个特种兵吧，过来以后指挥炮火打这些要点，

0: 东北抗联教导旅啊，分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占领了12个中心点和58个战略要地，迅速占领了军政、通信、机要、宣传等等要害部门，而且协助苏军一块组建了各个地区的警卫司令部，或者叫卫戍司令部，还恢复和健全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还建立了民族大同盟，为巩固东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从此，东北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蹂躏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极其恶劣和残酷的环境中，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不仅积极参加了全国抗战，而且直接支援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2: 他们能够在这种我们平常说的白山黑水之间能够坚持长期作战，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抗日的旗帜，武装反抗的这个旗帜，真正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临死不当亡国奴的这种民族精神啊，也体现了这种顽强的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精神。
1: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一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

0: 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

0: 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 储能侧

0: 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

0: 人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
1: 第一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2: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2: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

0: 柳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0: 未来两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3: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4: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3: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4: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3: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5: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6: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3: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5: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7: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 扎根基层和

0: 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4: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3: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1: 天精彩，路路畅通。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3: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多地陆续出现持续性降雨。为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近日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苏庆良、窦庆国先后深入各地各部门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工作。
2: 日前，延吉市中医医院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确保全州安全度汛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家福冒雨赶赴延吉市沿河水库，登上水库坝顶查看水位水情，详细了解蓄水库容、运行调度、日常巡查管护等情况。他说，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切实发挥水库拦洪、缺风、错峰作用。要压紧压实巡堤查险责任，坚持每日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逐项细致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胡家福认真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人员底数、值班值守、隐患点位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他说，人员转移安置是防汛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闪失，要坚持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现险情征兆，要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大力倡导自主避险，鼓励群众提前投亲好友，在熟悉安稳的生活环境中平稳度过汛期。

0: 要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市城区城防护坡工程现场，沿着护坡仔细查看图门江水位、堤防运行情况，认真听取巡堤查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掌握水情涨势，加密会商研判频次，一旦水位超过警戒阈值，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就近预制备齐编织袋、沙石料等物资，组织抢险队伍在重点地段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运、高效处置。督导检查中，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将有区域性暴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工作面临重大考验。全州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以周全准备应对防汛这场硬仗。要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精准研判影响时间、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重点抓实偏远山区和夜间时段的预警教应机制，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桥梁、水库堤防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盯牢危旧房屋、施工工地、下穿通道、户外广告牌等重点部位，盯紧学校、医院、养老机构、临水景区、民宿、露营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时刻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动态补充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布防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集结、火速驰援、高效处置。胡家福强调，防汛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担当精神和应急能力的直接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四级包保责任制，带头下沉一线督导工作。各级防止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工作可以有交叉，但绝不能出现监管空白和防控缺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危难之际，党组织就在我身边，最坚实依靠就在我身边。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窦庆国、州直相关部门及图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多地陆续出现持续性降雨。为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近日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苏庆良、窦庆国先后深入各地各部门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工作。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在珲春市实地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林小林强调，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大江大河、水库、城市易涝点、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和矿山、养老院、景区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加密堤坝日常巡护频次，做

0: 好排涝泄洪预案，加强宣传引导，完善群众转移预案，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刘新刚到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全州防汛工作。刘新刚强调，各县市务必压实各级防汛职责，强化临灾应对，优化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发挥应急抢险队伍作用，用好当地干部群众土经验，切实做好沿河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区域人员转移工作，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避免人员伤亡。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健全信息报送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汛情险情。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率调研组到敦化市专项调研督导防汛工作。苏庆良指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警醒、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强化研判预警，立足实际，精准把握汛期风险态势，压实各级防汛工作责任，细化各领域各环节工作举措，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前置防汛备汛各项准备，聚焦重点区域强化防控举措，不断夯实防汛减灾工作基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州长杜庆国带队深入汪清县，实地调研督导台风防御、水库运行调度及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重点关注临水崖道路、公路桥涵、跨河铁路桥等重点交通点位，及时完善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要做足应急准备，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基层抢险队伍，提升抢险救援能力，同时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度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挖延边红色资源，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延吉市融媒体中心协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讲。10号下午15点，延边工人文化宫内上演了一堂大型情景思政课。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星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更续华章四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模范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以沉浸式情景教学引导广大职工从被动听到主动悟。舞台上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集中展现了延边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

0: 现场气氛热烈，观众们沉浸其中。思政课的最后，大家站起来挥动手中的国旗，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当前来之不易新生活的感恩。延边州总工会四级主任科员张子璇：
1: 延边的红色历史特别厚重，深深近大来，村村烈士碑这句话呢，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教材。我们不想搞灌输，而是想用点燃的方法，使大家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今后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本土的红色资源，摸索适合边疆职工的思政教育新方式，团结带领泉州广大职工扛起筑梦者的责任，为延边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咱们工会的力量。
0: 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志军：
2: 看完这场山河作证筑梦者这个思政课，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这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包括我们东北大地14年的抗战，通过历史让我们这个心情呢，就是无法释怀，所以非常感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作为祖国的强大呢，我也感觉很光荣，很自豪。
0: 据了解，本次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共举办3场集中宣讲，还将于7月15号、17号下午15时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继续举办。届时，泉州各机关单位将陆续走进课堂，共同学习伟大共产党人的红色精神谱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3: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健身气功比赛暨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延边州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41支代表队的数百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比赛现场，古朴悠扬的乐声中，选手们凝神静气，舒展身心。易筋经刚柔并济，五禽戏仿生灵动，八段锦圆活连贯，六字诀吐纳绵长，一招一式间尽显形气意三位一体的功法精髓，将健身气功内外兼修、养练结合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省体育局持续加大对延边地区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在政策、资金、人才培养和站点建设上精准发力，推动健身气功在基层生根发芽。省社体中心大力推进站点标准化建设，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本次站点联赛正是对基层推广成果的集中检阅，以赛促练，以赛促健，进一步激发全民健身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日前，延吉市中医医院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11位省级权威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骨科、心内科、儿科、脑病科等多个重点专科，让延边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当天，全国名中医赵文海传承工作室和天池商科流派二级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落户延吉。省级专家将通过师承带教、教学查访等方式，为延边培养本土中医骨干人才。同时，两院已搭建专科联盟，开通远程会诊通道，构建起专家下沉加师徒传承加远程诊疗三重保障机制，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学术科研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切实提升延边地区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让优质中医药资源真正扎根延边，惠及百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3: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东方红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边境一线巡逻期间，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当天，执勤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路边有只鸟儿趴在地面，无法飞行。鸟儿羽毛凌乱，精神萎靡，翅膀和腿部均有明显擦伤。民警小心翼翼将这个受伤的鸟带回检查站安置，准备清水与肉食悉心投喂。经过照料，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民警随后联系了当地林业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辨认，这只鸟

0: 位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林业部门表示，待红隼完全康复后将放归山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
1: 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品读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暗作，追溯白狄鲜鱼部，建立中山国的历史脉络，尽显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融互鉴的文明特质。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汪清李小笨食品依托本地生态优势，深耕农特产品加工，借力电商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就业增收。60余载坚守育种，汪清国家级林木良种基地潜心培育优质树种，筑牢生态与林业发展的绿色芯片。文旅上新，敦化新晋文旅打卡地标亮眼出圈，渤海湖广场携手网红桥，将生态风光、历史底蕴与夜景美景巧妙相融，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延边记忆，以现代化生产带动农户增收，敦化常有食品传承非遗煎饼技艺，用小煎饼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何以中华，请您继续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件同方暗作是中山国第五代国王的心爱之物，它见证了白狄鲜鱼部建立中山国的历史风云，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高度融合。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啊，我要讲述的题目是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暗作。这件于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方案，采用了错金银的工艺装饰，龙的鳞片，凤鸟的翎毛，梅花鹿的皮毛斑纹等，均用不同材质的金属勾勒和填充，色彩的炫目斑斓，四肢跪卧的梅花鹿，两雄两雌作为四足支撑着方案的圆形底座，四龙四凤穿插组合，设计复杂，视觉华丽，构成方案的中层，起到了连接底座和承托桌案的作用。放置案板的方形框架形成为最上层，木质的案板啊已经腐朽，考古学家证实这件结构复杂工艺精湛的随葬品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遗物，它见证了中山国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中山国的创立者是北狄的一支，自称啊白狄鲜鱼部。到公元前295年时，中山国最终啊灭于赵。中山国在诸侯争霸的环境中，尤其啊是在魏、赵、燕三大强国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一度啊成为与战国七雄争辉的强大诸侯国，掀动了历史风云，推动了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暗作，受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又独具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游牧者所热爱的鹿与华夏文化所崇尚的龙凤集于一身，多种工艺聚于一体，复杂精巧，具有独特的中山风格。以上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

0: 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让匠心传承、开放包容的精神绵延至今。如今这份精神在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中生动延续。在延边汪清这片森林覆盖率达 89.4% 的生态沃土上，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以青山为底色，以匠心为内核，扎根本土资源，深耕农特产品深加工，从初创小厂成长为带动县域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践行社会责任的标杆企业，让李小笨品牌从深山县城走向全国市场。汪清李小笨食品创立于2021年，注册资金300万元，是一家集有机农特产品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公司依托汪清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专注有机野生松子、有机木耳、有机蓝靛果人参等特色产品加工。旗下李小笨有机开口松子等产品凭借天然品质与精湛工艺收获市场广泛认可。
2: 咱们公司现在主要就是以松子为以松子和木耳为主，咱就是现在有就是3000多平的晾菜基地，完了之后在机关呢有100万袋的木耳基地，在咱们郑州呢有咱们专业的就是直播团队，每年呢就是以生产这个松子木耳啊，达到松子在300吨以上，木耳呢能达到就是最低也是100万袋以上，去年呢。咱们全年的营业额达到就是2700多，将近3000万。
1: 2024年，公司投资1000万元打造红松果仁加工项目。作为汪清县重点产业项目，该项目于当年1月开工，10月正式投产，引进开口机、烘干机、色选机、自动化包装机等先进设备，构建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线，在有效提升林特产品附加值，为县域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所销售的产品也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
2: 主要就是以咱们就是东北的特产为主，完了之后慢慢就是把咱们这嘎的好的东西呢都给它宣扬出去，以咱们就是东北人应该做的事儿。因为南方人他们以就是都喜欢吃开口松子，但是在他们南方当地呢，松子的价格在当地的商超非常非常的贵。咱不以专门挣钱为主，就是把利润已经加到最低，做口碑，以咱们以好东西为标准。哎，对，所以说反馈非常好。
1: 李小笨食品主动拥抱电商新业态，以直播电商为核心发力点，构建线上引流加线下溯源的销售体系。公司组建专业直播团队，与100多位主播达成合作，年均开展直播200余场，厂区及基地溯源专场20余场，通过镜头将汪清深山的生态好物直观呈现给消费者，相关电商平台成为核心销售阵地。
2: 今年的目标呢，还是就是以木耳松子为主，就灌带的呢，其他的就是辅助产品，比如说像酸菜啦、蓝莓干啦，都是非常卖得非常好的。咱们的就是方向呢，就是以线上线下综合为主，线上各个平台都有在带货。
1: 李小笨食品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带动脱贫户务工增收，帮扶80户家庭实现家门口就业，有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每天的工作量，头午基本都挺忙的，完了下午反正转单的就少点了，每天都得1000来单，基本。现在是淡季嘛，不像头年，头年旺季更多，都得10000多单的啥的，工作量挺大的，但是我们挺开心的，能挣到钱嘛，完了就没感觉到累，挺好的。
1: 依托汪清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林下特色产品得以推向全国，让绿色资源真正变成富民产业。而这份得天独厚的生态底气，正来自于当地代代坚守的林木种业。

0: 业根基。在茫茫林海之中，就有一座国家级良种基地，默默守护着林业发展的绿色芯片。汪清林业有限公司国家红松云山良种基地位于汪清县，总面积18796.6亩，始建于1964年，2009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基地现有种子园4974.6亩，涵盖日本落叶松、红松、红皮云杉等11个树种。母树林面积13822亩，包括红松、红皮云杉、长白落叶松、东北红豆杉、紫段5个树种的优良母树林。
1: 红松是啥呢？它这个哈叶儿分几针几针的，你就是薅下来，它是几个字儿几个字儿，就是你薅下来一根针，你然后查是5个针叶，啊、哦，然后那个这那个。落叶松是两针一束。
0: 从辨认叶针到采集穗条，从嫁接育苗到除草施肥，每一道工序都关系着未来林地的品质。
1: 现在就是育苗苗圃地的生产工作，我们是当年的冬天把去山上去采一些穗条，完了做一些嫁接，然后再播种再生产。现在这个大树呢主要是以除草施肥啊，剪枝为主。
0: 60多年来，基地持续扩建升级，正是这些经过长期选育的良种，为东北地区的生态修复和林业经济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基地已有日本落叶松、红松、云杉、长白落叶松、樟子松5个种子园树种，以及5个母树林树种，通过吉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1: 汪清基地是有10个林木良种啊，以后就是国家说要造林也是要用良种培育的苗子，所以我们主要是产良种。我们就是上面有一片这个红松树林啊，有1000多株红松，平均年产量是980公斤松子，啊，这是作为良种。
0: 从1964年的一锹土一粒种，到如今近20000亩的国家级良种基地。汪清林业人用几代人的坚守，为长白山区乃至全国的国土绿化种下了绿色芯片，这片林海仍在继续生长。如今延边各地生态优美，人文厚重，也顺势打造出不少人气十足的文旅新地标。这不，敦化市渤海湖广场和网红桥就凭借着独特的景观设计与绝佳的夜景氛围，迅速蹿红，成为市民和外地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为敦化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渤海湖广场位于敦化市中心城区南部，因渤海古国而得名，总面积18.33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12.6万平方米，是集休闲娱乐、观光旅游、文化交流一体的综合型开放公园。
2: 我们这个渤海湖最开始建的初衷呢，就是为市民提供更好的这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然后包括我们建成了之后呢，也属于我们这个市区内的标志性的景观，包括我们外地来的游客呢也会来到我们这个渤海湖欣赏这个夜景，因为我们晚上的这个景观是特别好看的。包括我们这个渤海湖里面有一楼是这个 XR 大空间，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高科技 XR 的这个体验，然后2楼的话是博物馆，然后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敦化市的这个千年古都百年县的这个历史。
0: 渤海湖广场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历史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为游客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旅游体验和感受。
3: 挺好的，挺热闹的，主要是这中间有个湖啥的。
4: 感觉这边景色美不美？
3: 挺美的，我们来的挺开心的，都挺热闹的，晚上人也挺多的，基本上都上这块来溜达来了。
4: 你就每次在散步啊什么溜达玩，觉得心情都不错。
3: 对。
0: 渤海湖广场附近的网红桥作为敦化市人造核心景观之一，造型别致， 与周边的绿树碧波、亭台楼阁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

0: 白天行走其上，可俯瞰湖面波光粼粼，远眺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微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
1: 因为我们这个渤海湖呢，建设在是我们的市区之内，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个建设也十分的健全，然后市民朋友们来的话就非常的便利，包括我们周边有一些各色的这个特色的酒馆啊，然后居民朋友们晚上的时候可以来这里小酌一杯，然后看看周边的这个景色，整体给我们敦化市建设的就是城中有景，景中有城的这种融合的景色。
0: 近年来，敦化市深挖文旅资源，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着力打造特色文旅地标。渤海湖公园通过改造升级，将生态景观文化元素与现代灯光技术相结合，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成为展示敦化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接下来，敦化市将继续以文旅产业发展为抓手，依托渤海湖等优质文旅资源，不断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产品与服务，进一步提升敦化文旅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这座城市的文旅名片更加闪亮。在打造高颜值文旅地标的同时，敦化也依托非遗美食与传统技艺，走出了一条文旅与产业相融、美食与致富共生的新路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敦化的常有兼并如何在传承中创新，摊出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走进敦化常有食品有限公司车间观光走廊，从原料库清洗、蒸煮、磨浆、发酵、摊制、接碟、包装到煎饼的化验与研发，实现制作全流程透明化，先后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300余套，利用大数据和云技术打造智慧车间，实现产业升级。生产线每小时可出厂19200张煎饼，平均每个工人每年制作煎饼432000张，满负荷生产常有煎饼达7128万张。常有煎饼精选来自东北平原的特产杂粮，玉米、大米、小米、高粱米、黄豆等为原料，其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这项传统煎饼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延边州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工厂啊，是2018年建立的延边州扶贫援建项目。我们每年会拿出40万的分红分给周边的乡镇，我们还会采当地农户的手里的粮食，实现这样子一个内循环。我们采他的粮食，再去招收当地的这个下岗再就业的职工啊。
0: 从收购本地粮食到培训上岗，企业形成了一条助农稳岗促增收的良性链条。不少周边村民和陪读家长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新舞台。
3: 我那个就是本来是农村的，就是那孩子上学才上这儿来的嘛，然后就是在这干了10多年了，就是咱们厂的吧，就是环境挺好的。
0: 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到熟练的技术工人，施红艳的成长故事正是常有食品带动就业的生动缩影。而在传承传统煎饼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企业也在不断地探索新口味、新市场。
2: 我们未来啊，想要把煎饼做得更多样化，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品尝到咱们来自吉林敦化这道传统的美食，让更多人能吃到一道放心的美食。所以我们计划推出更多口味，像低糖啊、DGI， 像是蛋黄南瓜呀，像是这个黑松露、培根。我们还希望把煎饼推向更多的地方，比如出口更多的国家，让更多地方的人能够品尝到我们中华美食。
0: 从扶贫车间到现代化食品企业，从本地餐桌到国际市场，敦化常有食品正用一张张煎饼烙出乡村振兴的新滋味，也摊开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画卷。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7月18号，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礼。中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